0: 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十余项服务。活动会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筑牢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
1: 我们根据城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0: 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以往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根基，均衡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项目，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渝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展开特技竞速与解说口才的比拼。随着出席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赛事，本次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交流竞技平台，更推动航空文化与地方特色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青少年科技体育发展注入新活力。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国航协青少年航校授牌仪式，并为绍兴市赛获奖运动员颁奖，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参与航空运动的热情。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依次庄重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展现良好体育风尚。据介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是教育部官方公示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全面覆盖小学、初中、普高、中职各学段学生。赛事聚焦航空航天知识普及、科创实践能力培养，以专业竞技平台助力青少年探索航空科技、锤炼科学探究能力、提升实践创新素养。对区域而言，更是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提质升级、完善本土科创人才培育体系、发掘新时代少年科技后备力量的重要载体。本次教育部白名单赛事落地我区，是剩余文化加科创融合发展的有力实践。千年青瓷文脉与现代航空科技交融，非遗研学与低空科普相互赋能，既是我区推进体教、文旅、科创三重融合的创新探索，也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充分发挥我区青少年综合培育大型赛事承办优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在为期2天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现场，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在竞技中提升技能，在交流中开阔视野，在虚拟长空之中上演精彩绝伦的飞行对决，用青春与活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蓝天梦想。
0: 本次赛事集飞行操控、航空知识、语言表达于一体，现场氛围紧张热烈，秩序井然。在模拟飞行竞赛区，一台台专业设备整齐排列，屏幕上实时呈现出逼真的蓝天、云层与飞行航线。小选手们端坐在操控台前，神情专注，双手熟练操作摇杆，精准控制飞行姿态，时而平稳巡航，时而特技盘旋，在竞速穿越、定点起降等高难度科目中，展现出过硬的操控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除了硬核的飞行技能比拼， 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飞行解说环节，参赛选手围绕飞行原理、赛事科目、航空安全等内容，条理清晰、深情并茂地进行讲解，既展现出扎实的航空知识储备，也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敢于表达的精神风貌。
3: 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很有趣，在家撰写、背诵、演绎这个稿子花了

0: 传统文化全新活力。
1: 这是我们乐清堂，这个秉承着非遗、讲科创、讲文化叠加的一个研学的模式而引进的一个重大赛事。主要目的是为了赋能我们上虞的学子能够参与国家的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比赛，也能够为我们慈源小镇带来高质量的研学项目。
0: 据悉，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科技赛事。目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已连续举办三年，浙江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展模拟飞行，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到这项运动的知识和技能，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日前，为期五天的2026长三角大众跆拳道省级赛在盖北镇中心小学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六地的17支代表队，共331名选手齐聚一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跆拳道盛宴。
0: 本次赛事设置竞技、个人品试、团体品试和击破四大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养。其中竞技对抗项目格外扣人心弦，选手们穿戴整齐的护具，在裁判员的指令下相互行礼后迅速进入状态，前踢、横踢、下劈、旋风踢接连不断，腿法凌厉，步伐灵活，你来我往间尽显少年英气。场边教练的呐喊声、队友的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比赛深入，对决愈发白热化，有的选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最后时刻连续得分实现逆转；有的选手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保持优势。选手们每一次腾空而起的身影，每一声发力时的呐喊，都将跆拳道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3: 我们总共有331人，分别为组别为跆拳道竞技、个人品试、混品、团品，还有击破，年龄段大概从6岁到16岁这个级别。
0: 据悉，本次比赛由上虞区跆拳道协会、上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上虞区正兴跆拳道俱乐部、盖北镇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为长三角地区跆拳道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大众跆拳道运动在区域内的普及与发展。
3: 从2014年开始举办赛事到至今，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如讲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让每位少年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近日，区总工会、区委社工部联合主办“盛夏骑士派对共赴暖心时光”主题活动，为平日里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专属节日祝福。30名近期生日的骑士代表及其家属齐聚一堂，在清凉解压的趣味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温度与关怀。
0: 活动现场举行小哥食堂甄选商家联盟揭牌仪式。半山社区大通商城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推出的各类惠民福利举措，随后送清凉慰问环节有序开展。主办方为美团、淘宝闪购、山姆骑手代表送上清凉礼包，把消暑物资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欢乐的集体庆生仪式则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骑手代表上台分享工作心得，全体人员齐唱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尽情享受快乐时光。活动还同步开展微心愿征集、吃西瓜大赛、三砖一步比赛等环节，
4: 让我们许了心愿，还让玩了游戏，还有给我们吃了蛋糕。这个活动挺好的，让我们放松嘛。
0: 据悉，本次生日会是全区新就业群体新力量文化周、骑士暖心周特色活动之一，旨在让奔波一线的骑手们在繁忙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接下去，我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暖心举措， 推动

0: 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共同书写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红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曹娥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娥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改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俄疆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天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束莲。

0: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1: 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

0: 我太不小心了，没事吧？哎，怎么了？哎呀，你没事吧，大哥？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不知道啊。
0: 大爷，您没事吧？
2: 犯病了。

0: 东市120，请问需要救护车是吗？
1: 好的，
0: 我现在派车过去，请保持电话畅通。0106琪琪车主，
2: 虽然超市因老人呼吸困难，咳嗽剧烈晕倒，目前病因不明，请立即出车。急救组收到。
3: 让一让，让一让，来来来，让一让。下面的他使劲扶手呢，突然他就摔了。
4: 孙叔叔，
5: 你认识啊？
4: 这是佳琪的叔叔。孙叔叔，能听见我说话吗？
5: 你喘得那么厉害、啊。
4: 还有肺心病，哮喘也有。孙叔叔，能听见我说话吗？量血啊，量血。啊，有哮鸣音啊。哮喘，哮喘。
6: 来来来来，快扶起来。
4: 扶起来，扶起来。
6: 有没有上的鹌鹑？快快快快！
4: 来来来，吸氧吸氧，氧气给我，准备开静脉通道啊。
6: 好，尽量往里吸啊，孙叔叔。
4: 大口吸，孙叔叔，大口吸。
6: 来，再来一次，孙叔叔。再来一次，来来，
4: 孙叔叔，马上去医院啊！我给您开完静脉通道。
6: 这怎么摔的？
0: 是我不小心撞的。大哥，对不住啊，我没想到把你撞成这样。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医院，出车费和医药费都由我出，只要您没事就行。
6: 叔叔，
4: 担架放哪儿？
6: 有没有外伤啊？您那个腿动一动，看看，左腿动一下。右腿动一下，左手
4: 有外伤吗？
6: 右手
5: 应该没事。
4: 快快快，上一个盐水啊！
0: 好，
4: 一会儿上车了，准备要产检啊。
0: 好。
4: 准备东西啊，来
6: 来来
4: 来
6: 来，来孙大爷来
4: 来，一二。
6: 来，
4: 来帮个忙，帮个忙！
6: 别别别，来来来来，
4: 一二三，
6: 好。
0: 大哥，你别担心，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把你撞成这样，我这心里也不舒服。哎，对了，我侄子也是你们急救医生，
7: 都是同行。一会儿麻烦你们找一个好点的大夫。
0: 大哥，你放心啊。
4: 赶紧坐这儿，我给你换一下。
5: 啊，你没事没事。
4: 快快快点！
5: 哎，我没事，你快把安全带系上，你坐上。

0: 张弛别扶了，明哥，明哥你来扶一下。我扶。来来来，掉头，明哥扶好啊。走。张弛，你就在这等着，在这歇会儿啊。
1: 好，慢走。
0: 哎，快走快走，这媳妇没事啊。没事没事，哎呦，慢点慢点。
2: 行，大概情况我们了解，咱家属啊，先去挂个号，办个手续，你这边先治疗。哎，
0: 这给你。
1: 好，这给你。
3: 就去了是吧？
1: 嗯。
3: 大姐，哎，那大姐呢？哎，
4: 刚转头还在厕所。
2: 别来了，
1: 上厕所了吧？
2: 那行，那我找找她。
1: 行，
2: 赶紧去交了啊。你俩去那儿啊，去那儿找找。
3: 小博，你现在赶紧给我买一张回老家的票。
1: 咋了？ 哎，你就别问了，我现在就是要回老家。哦，行，我现在给你看啊。来，秋。
0: 同学。 这个跟着的阿姨看见了吗？
5: 没有，不是跟你们一块进去的吗？
0: 找不着了，找半天在那，怎么着？

0: 找人了，找人啊！哎呀，人影都没有。
1: 这怎么回事？去哪儿了呢？没从这儿走吗？
2: 他是不是怕花钱人跑了呀？
3: 不能吧，他刚刚不是一口一个负责到底吗？
1: 哎呀，那我先去挂号吧，别耽误孙叔叔治。你们赶紧打电话去派出所，让他们帮忙找找人。
2: 行，好嘞。
4: 哎，你好。
5: 你好，这里是江州市土凤派出所，你是郑博吗？
4: 对，我是。
5: 林丽梅是你姨妈吧？我们接到报案，她涉事逃逸，请你来市北医院一趟。
4: 好，我马上到，我马上到。哎，任杰，我有事出去一趟，如果有什么出车的任务，你申请紧急支援啊。陆主任，我家里出了点事情，申请紧急调配，请您批准。
6: 这么大事儿，你说你跑得了吗？现在都法治社会了，天眼那么多，你说你能跑哪儿去？
7: 哼，也是，把我撞进医院不说，还骗人。路上说的挺好，什么出车费、医药费你全负责，结果呢，到了医院人跑了，你什么意思啊？
8: 我就一打工的，谁知道你看病要花多少钱啊？再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万一都赖在我头上，那谁承担得起啊？
1: 哎，你这人说话有点太那什么了。
7: 照你这意思，是怕我讹上你是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8: 不是，
9: 行，车上跟你怎么说的？白教育你那么半天了，你现在这态度。
10: 对对对，是我们的管理疏忽。你看，

0: 外边疼还是里边疼？里边。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哦，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缓解吗？你再睁眼看看还有没有刚才那么模糊。
1: 一点
0: 啊，好一点点哈，好，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医院啊，还有几分钟花，
2: 大约还有二十分钟。
3: 琪琪，这是我来咱们急救中心第一次遇到早高峰大家给让路的情况，原来也这样吗？
0: 以前没有让路这么积极，前两年的时候救护车过，时间喇叭也不行，这两年我看大家素质都提高了，你要说真给你过来了，人就真给你让。
4: 嗯，挺好的，这能帮咱们节省出来很多宝贵的时间。
0: 越来越好。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2: 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5: 到了媳妇儿。
2: 哎，秋儿，心管。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看着呢，看着呢，可以
5: 可以。
1: 老公，
5: 到了媳妇儿，这是
1: 走了。
0: 走走，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啊。走走走。大夫，大夫，
5: 什么情况？
0: 羊水已经破了，有高血压，我用了硫酸镁啊，都写清楚了。
5: 放心，
0: 产科到了啊，
5: 交给我们了。
0: 好，
5: 哎，好。谢谢你们。
0: 哎呀，干嘛呀？
4: 干嘛呀？
5: 我媳妇身体不好，之前有了两个孩子没保住，大夫说这可能是我俩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我媳妇跟孩子要是没了，我也不想活了。谢谢，谢谢，
0: 赶紧去照顾人，等着去吧。媳妇，快点儿，
6: 去吧。

0: 行，这一趟总算有惊无险，给我们自己鼓鼓掌。
1: 掌声应该先送给华子他媳妇儿，多不容易。
0: 你给我鼓掌啊！
1: 你是产妇，我就给你鼓。
0: 你鼓一下啊！你能鼓一下那……
1: 啊，好，给你鼓掌，给你鼓掌啊！
0: 这也差不多。一块儿吃点东西去吧，刚才没吃上两口。
2: 雪糕了！哇，
3: 简直浪费了！
2: 谢谢谢谢，来，给你这个，老高，振博，
4: 哎，
2: 请你吃雪糕。
4: 谢谢。

0: 哎，老陈，你这差别待遇有点明显啊，给郑博的比给我们贵7-8块呢。吃你的雪糕吧你。博儿，姐有个事儿跟你说。啊。上次那事儿你考虑咋样？就是上回我跟你说咱俩结拜那事儿，我从小就特想要一弟弟，现在我爸妈都知道我想认你当弟弟，特想见你。
1: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姐，这事儿搞这么正式吗？
3: 怎么能不正式呢？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我爸妈还想给你找个对象安家呢。你放心，姐会对你好的。哇，这么厉害！厉害！厉害！
1: 姐吧，我都有，从小就打。不是，就我亲姐，
4: 姐吧。姐，我接个电话。
1: 姐，
2: 哎，在这儿姐，哎，没事，不影响啊。
3: 我爸。
2: 姐，没事儿。
1: 哎，郑博，干什么呢？
3: 哎，爸，我在交班室呢，我出去跟你说。
2: 哎，在这儿，在这儿。哎，叔叔好，我陈雪，郑博同事。啊，你好，陈雪。啊，很高兴见到你。
3: 哎，爸，我。
2: 啊，叔叔，我跟郑博同事一年多了，我看他特有眼缘，而且我俩呢都是独生子女，想结拜成干姐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同意。哎，
3: 哎，爸，你别跟他瞎胡说。
2: 我没胡说，我认真的。
3: 我爸妈可喜欢他了，还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呢，都不给我介绍。下次啊，我休假去看你啊。
2: 郑博，有你这样一个好同事、好姐姐，我就放心了。谢谢你照顾他。
3: 郑博，你先挂了啊。
2: 啊，行，爸，
3: 你再给我说来，挂。
2: 哎，我去。哎。郑博。
5: 你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了。我不是那意思。那你喜欢我？
3: 你为什么喜欢我？
5: 因为我觉得你很帅，而且你很努力，很上进。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很善良。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好吗？
3: 佳琪姐，首先我不帅，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努力，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我就是个普通人。我觉得你把我美化了。
5: 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了你我的想法，我也要尊重你的想法。我明白，我也很尊重你的想法。关键是。
3: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5: 你好好想想吧。

0: 你瞅瞅，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元哥，你是没看到那阵仗，我真不会弄。
1: 老张，你别光顾着吃啊，你瞅瞅，这不是拐着弯的刺激我们的吗？真是，哎，你说你怎么要求那么高啊？挑三拣四。
2: 你别搞笑了，我哪有资格挑三拣四的？我就是个小县城出来的人，条件一般。再说了，我要真遇到个喜欢的女孩子，我哪有能力能给人一个美好的未来呢？那就是
3: 有喜欢的人了。
4: 二位哥哥，我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俩，好不？咱就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吃。
5: 行，这说急了，
6: 说着急了。
7: 吃吧，吃吧。
8: 哎，明天有个特好看的电影上映，你们去看吗？
9: 啊，不了，我要值班，没空。啊，
10: 我下午有事儿。
11: 行，那我自己去。
12: 来来来，大家往这边走啊！
13: 小心脚下，里面的人不要再围观了。来来来，
14: 快快快，大家都出来，往这边走。
15: 不好意思啊，
14: 里面患者属于突发状况。
15: 都往这走。

0: 你好，我是120的急救医生，怎么了？
1: 里面也搁女孩子看电影，突然就开始抽搐了，好像是犯病了。
0: 打120了吗？
1: 打过了。
2: 再看。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也跟郑老外走，谢谢你们抢下。
0: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1: 天天这怎么了？我算一样。
0: 来三陪，三陪，三陪。
1: 我的病住院了。
0: 那个，我是120的急救医生，你是患者的家属吧？
1: 对对对。
0: 他之前有没有类似的发病？
1: 没有啊。
0: 那有没有癫痫的家族病史啊？
1: 没有，没有。
0: 最近有没有头疼恶心？
1: 没有啊，天天。
0: 有没有受过外伤？
1: 没上，都没不不，哎，就是，这是医生前他踩梯子往墙上挂自己画的画，好像那时候用钉子哎划破的。
0: 这挺严重啊，那有没有去医院清创打破伤风啊？
1: 没想那么严重，就是那么一个伤口，想过两天就好了。
0: 你们太大意了。
1: 这
0: 钉子划伤的破伤风杆菌极易繁殖，导致破伤风。你是孩子的妈妈吗？
1: 我不是，我是他姨。都没有家孩子，都为了咱家一口，就外地过来的。
0: 别让他抓着伤到自己啊！患者人呢？
1: 把抱紧张一下。
0: 这儿呢，这儿呢。
1: 想的我呀，你。
0: 张弛，你怎么在这儿呢？什么情况？
4: 碰上的，这孩子抽搐，脚踝这儿啊，钉子划伤，我没打破伤风。我怀疑是破伤风。
0: 啊，有可能。
1: 是。
0: 这是家属吧？
1: 对。
0: 现在需要去医院，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来。 担架，快，
1: 上车以后给他准备静脉冲道，
0: 快，来慢点啊！
1: 不要碰，不要碰，我们来啊！来来来，
0: 1、2、3，起，快，慢点啊！
1: 姐姐，好，看着点啊，看点路啊！你装好装。姐姐，你不用吓三姨，没事的，没事的。 还有3天，你艺考成绩是出来了，跳芭蕾是你一直的梦想，你都练了那么多年，没事了，没事了，三姨在了。
0: 不抽了，不抽了。对，一会儿到了医院，有我跟着就行，你就休息吧，啊，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5: 哎，我也没事，我们电影都看完了，到医院我知道结果是他的。
6: 心率血压怎么下来了？他怎么了？没事，您放心。
7: 师傅，帮我看看啊。
6: 没事吧？怎么样，警官？
7: 哎，张医生
6: 啊，你们刚刚送来的时候是不是说破伤风来着？
7: 啊，对呀。
6: 什么破伤风啊？ 病毒性脑炎，这得安排做一堆检查。患者在里面呀，一直昏迷不醒，得进 ICU。 来，高医生，这个单子重新填一下吧。好，我知道。哎，你干嘛去？
8: 我想去找一下患者家属。
6: 哎，你可别去了，你没看到患者家属在里面要死要活的吗？可别添堵了。其实吧，这件事也不怪你。 患者来的时候的表现，特别像是破伤风。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谁能料得到病毒性脑炎？你别再自责了，赶紧回去吧。啊。

灯也不开。怎么也在这不睡觉，吓死个人。还是下午那事儿呗。我白跟你说了是吗？油盐不进的，还不睡觉了，至于吗？犯得上吗？你至于吗？你什么心理承受能力啊？你不许这样的啊，张弛。那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以后保证好不就好了吗？

听见没有？张弛，你想做一个零失误的医生，我就告诉你不可能。你想百分之百不失误，这是不现实的，好吗？你又不是个神，咱不都是人吗？那人犯错不很正常吗？以后不犯了不完了吗？尽力做呗。我真不爱看你这样啊！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张弛，你别再这样，你看你现在个废柴样，你至不至于？滚回屋睡觉，赶紧的！

0: 你怎么来了？事儿？
1: 志刚都跟我说了，因为你的判断失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
0: 找我就为说这个？
1: 不，我是来想给你讲个故事，说完就走。
0: 我不想听，你回去吧。
1: 我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好吗？ 那一天啊，我接到了出车的任务。
2: 北海，九里王洞500米，庆民商店附近，三轮车和拖拉机相撞，车上两人受伤很严重，快过去一趟。
3: 收到，马上过去。但是两个人受伤，我们车不够啊。
2: 冯大伯和孙一墨也过去。
3: 收到。

0: 站一下，站一下！大夫，大夫，你们终于来了，赶快救救我大哥吧！大哥快不行了！大夫，快！哎，
1: 老管，你这个，东子，东子，啊，去那儿！哦哦。
0: 快，纱布，纱布，马上，哟，来，纱布，好，马上，好了，马上，这不，来，来，帮我抬一下，来，一二三，哎，小心，走，帮我拖一下。
2: 帮帮帮帮！我来帮你，
0: 不用，受伤了，带上我。我这都是皮外伤，就这里稍微被撞了一下，那尽量得把他拉出来呀。
3: 那你悠着点。
0: 好，
4: 来，乡亲们，帮忙！来，来，来，来，一二三，
0: 小心！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小心，来，来。
0: 小心，慢点，啊，刚好，刚好，一二三，没事吧？一二三，哎，担架，
5: 担架，
0: 让，让，让，让，让，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二一三，
2: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3: 干嘛？
4: 怎么了？

0: 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不用太过自责。一个医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病症，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判断正确。因为病理的复杂性，使得再优秀的医生啊，也会出现错误，是吧？特别是你不能对自己的失误抱有零容忍的态度，这样。 只会逼着你自己无法在医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长远，更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误就一蹶不振。从失败当中汲取经验教训吧，打起精神，重返工作岗位，尽力去救助下一位患者，并且啊，努力不让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你现在唯一应该做的。
1: 故事讲完了，我走了。

0: 我进来了。哦，
1: 找了你半天了。找我干啥呢？找你问问张博士的事儿，他怎么样了？他好点没？哎呀，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不过这个事情对池哥打击挺大的。张博士要怎么办啊？
0: 可说呢。你这是什么呀？
2: 一个 APP。 但是还没有上线，在测试过程中。120遇碱分流，咱们中心做的？不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拿这个软件参加过创业比赛，现在想完善完善，看能不能拉拉个筋。
0: 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2: 哎，本来想法就不成熟嘛，不过池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挺大的，所以我想珍惜机会把它完善了。
0: 那你跟我讲讲。
2: 你感兴趣？
3: 你看啊，咱们国家的医疗设备和急救设备呢，其实都是一流的，且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只不过流程还不太完善，
4: 根据科学统计啊，
3: 拨打120的案例里边有10%是需要立马进行急救的，13%呢是需要住院的，只有3%是需要立刻进行手术的。但是咱急救室又不限号，接了电话就必须出车，那你说白天看不上病的，没时间挂号的，科室不接待的，那不都得打120吗？那纵使咱整个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嘛，是吧？
4: 对，调度中心特别理解。
3: 不过呢，也不怪人家患者，你想在那么紧急的时刻，人家只能打120。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分流。我做这个 APP 就是先从网上让家属和患者在网上先进行一个预检，然后分流，把轻症重症区分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重症直接分到这个急救医院，轻症呢根据这个病情的大小，也根据区域把他们，比如说分到二甲，比如说分到这个社区医院，这样不仅能减轻急救医生的压力，也能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还能减轻当地医院和急救中心的压力。我在这儿新设了一个板块。 增加了一个在线医疗咨询，通过网络把医患进行一个网络的问诊和交流，顺便普及大量的这个急救知识和医疗知识。
0: 哎，你这个挺好呀！哎，你可以向中心申请经费，把这个 app 做下去，我帮你吧。你帮不了。我为什么帮不了啊？到时候这个
3: APP 办起来了，我肯定要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 万一做的不好，我可能还得借钱。你呢，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啊！
0: 我可没浪费时间，喜欢你是我的事儿。郑博。

0: 能不能先让人进去做检查？
1: 搜索搜索，我先说。
2: 别挂，别挂。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怎么办啊？来了，一路上你们给送来的，时不时你们给耽搁。
3: 我们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就冲去你家了，一分钟没耽误就送过来了。
1: 您是家的副刑是吧？
0: 对啊。
1: 孩子已经送进去做检查了，这个时间孩子紧了，通知单，您签字一下。
0: 我签字了。
1: 对，快签。
2: 你先签，签完我们给你说，好不好？
1: 快点签，孩子在等着呢。
0: 快给我呀，别说了，
2: 做检查呢。
1: 好的，记住了，都别跑，记住你们了，给我等着。别忘了，自己孩子还管别人，自己不看。宝宝，是疼是吧？不是，宝宝不好，你一个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不快抱抱不好啊！你催呀，行不行啊？
4: 他这血管太稀了，忍一忍啊，阿姨重新扎一次。
1: 重新扎什么扎？哎，行不行？不是你孩子不行了是吧？
4: 不是，
1: 要不要我给你重新扎一下？
4: 怎么回事？是他这血管太稀了，扎不进去。
1: 我是护士长，我来给孩子扎吧，这次不会有问题的。
4: 哎，
1: 我说你们医院也是啊，负不负责任？找一个实习的护士来给孩子扎，行不行啊？这样，
4: 家长，这里是病房，需要保持安静。您在这大吼大叫啊，是会影响我们抢救病人的。孩子也挺严重的，需要好好休息。
0: 要不您先出去等吧，这儿有我们照看着。废物一个！那个家属有点不太对劲，你一会儿小声点。没事，找事儿就行。哎呀！
1: 刚才医生说了，孩子有可能会昏迷，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生命危险。有一句话我撂在这儿，我呢离婚了，光棍一条，就这么一个孩子，孩子今天躺在里边，如果今天孩子出什么大事的话，我就不活了。
4: 出车了，60岁男性，脑出血，走了。
0: 哎，停停，谁不许动？给我停！
1: 不许走。
0: 要不这样，我留下，我跟你解决问题，让你们先出去。
1: 不行不行。
0: 哎，行，
5: 行，
0: 行，
5: 走，
0: 觉得挺好，走，你走。
6: 送人要紧，
0: 走，
5: 快走，
6: 快点。
1: 听我的，快点，快走。
5: 行，我让丹丹拿出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有生命危险吗？说不好。
1: 孩子要是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小胡，快叫保安！保安，
3: 冷静，冷静，您。

0: 去也不是办法，急不得用了。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大夫？
2: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3: 他虽然手上的伤口比较深，
4: 但是经过后续的康复治疗，
3: 恢复正常的生活功能，没问题。
5: 是这样啊，他原来是心外科大夫，一直想着能够重返手术台。那是这样，对他将来会不会有影响？
3: 要想重新拿起手术刀，可能有点困难。
1: 大夫，他本人知道吗？
3: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个，我已经把实情告诉他了。
5: 那他是怎么说的？
3: 他只说了声谢谢，其余的什么都没说。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后期的复健治疗做

0: 我的话，他能多大程度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几率很低呀。
2: 行吧，那先这样，大夫，辛苦你了，谢谢。
1: 好的。

0: 你先冷静点。嗯。这样吧，我跟陆主任一会儿还有个会，你留在这儿陪陪他。
1: 好，好，你们先回吧，没事。嗯。

没事儿啊，小伤，没说不能完全恢复，几率再低也有可能。张晨，

0: 是吗？这么厉害。作文题目是什么？跟妈妈说说。
1: 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嗯，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心外科医生，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名很厉害的心外科专家。她说过，心脏是人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强壮的地方，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就像太阳一样，温暖又帮助病人。我希望能像他一样，救死扶伤，战胜病魔，成为他一样的人，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0: 是吗？我们小池也太厉害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不太习惯跟人生活着，不在还真不习惯。
1: 毕竟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2: 哎，你不知道他咋样吗？
1: 哎，要不然赶上轮休，咱们去看看去呗。
0: 没事，我还行啊。
1: 你俩赶紧上车，别磨叽了，快点。
3: 你们听说了吗？张医生在医院为了阻止一名家属自残，手受伤了。
4: 我听说了呀，这伤得还挺严重，可能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
5: 哎，这么有天赋的医生，要是以后都拿不了手术刀了，搁谁谁不可惜啊？
6: 是啊，张驰这还一直想着要回心外科呢，这下这手

0: 谢谢你们来看我，张博士。我们听说您手受伤，回不了手术台了，所以我们这一休息就赶过来，想看看您手恢复的情况。
1: 师哥。

0: 我有个亲戚认识这方面的专家，要不我帮你问问，还有没有别的招？
1: 谢谢你们，谢谢。咱们这关系，你还谢啥？哎，
2: 张医生，不打扰你们吧。哎，
3: 那个，有人来找我看诊了，要不你先回去吧。
0: 哥，你这样还看诊呢？啊！
1: 哎呦我天，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行，有空我再来看你啊。你买那大猪蹄子，你别忘吃哦，吃啥补啥。
1: 哎，不是，哎，我这东西你要不你们拿回去点儿，
0: 不拿了，不拿了啊。
1: 张医生，片子我给您带过来了。哎，
0: 我
1: 这个侄子还是年纪太小了，家里不同意他做手术，您看看还有没有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呀？

0: 啊，太好了，太感激你了，张医生，我这一下，哎，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太感谢了啊，你保重，您放心，下次我来看您啊。
1: 好嘞，谢谢。
2: 好了，
1: 再见。
2: 你这行不行啊？你门庭若市的，你在这，你这跑好的病房人弄成门诊了都。
1: 没有，都是那个。 同事或者同学，或他怀有他们介绍来的人，让我帮着看看诊。你自己给人看病，你看你自己那手，你是不是得把自己养好，再整别人？反正这手术做不了了，我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呗。能这样帮帮病人，我也挺开心。
0: 这儿都行啊。
3: 哎，脖子，
0: 啊，有点高了哈。
1: 就是压腿了，哎，起来吧。这样行吗？谢谢。但是也无所谓，我可以去研究中心研究课题嘛。
0: 就是。
1: 我这两天想的挺多的，挺矛盾的。有我的个人情绪，也有作为医生的自觉。做不了手术，像这样能帮患者。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是吧？
0: 是的，
2: 张博士。
1: 反正事儿已经出了嘛，你就得接受，先接受再改变，对不对？

0: 你这嘚瑟什么？这时候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来看患者来了？你是不是？
0: 哎呀！哎呀，我这散光有点，那就重新来。行吧。
1: 你这粥是买的吧？
0: 那肯定啊。
1: 它是用剩饭做的，就是剩的干饭做的。来，能吃。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又骗我。
1: 它不是，就是正常用那个。
0: 哎。哎，我喝不出来。嗯。你再尝尝，我觉得挺新鲜的。
1: 我再尝一口。
0: 剩的？
1: 他是这？
0: 不可能。
1: 你不是给我买的吗？
0: 你喝不了。嗯。哎呀，弄点菜去啊。
1: 对呀、啊，这怎么也得有点咸菜。卖粥的地儿没有卖咸菜啊。
0: 你没拿，人家问我要不要。
1: 真是被你爸爸照顾得太好了，这都不知道吃粥要费钱。

0: 给我拿两样。
1: 不用，我不沉，我拿得动，快点。
0: 我这是右手，我拿左手拿行不行？
1: 别老晃那个，你放好。你给我拿手机，手机给我拿。
0: 你给我牙签儿得了，你把这个给我，来来来。
1: 哎呀，那你那个别动啊，够了够了，赶紧走赶紧走，有这功夫都到了，别晃它别晃它。来给我。
2: 哎，今天说好就搁这么着，你看你现在都到多少了，你要不要手了？
0: 高兴吗？活血化瘀，
2: 什么庸医胡说八道，人什么时候这么说了，快点了。我本来要跟你说一个大秘密。
0: 大秘密？
2: 巨大无比，跟你有关。
0: 跟我有关？
2: 你这样，那歌舞着。
0: 哪歌舞啊？
2: 那盆里的，彩盆里的那歌舞着。
0: 我那个水母啊。啊。
2: 那哥五个是害者，因为你在住院，我就没敢告诉你，我怕你上火。
0: 不可能，他们怎么能？
2: 不是我跟你
0: 说，是我知道这个。
2: 你听我说啊，他们跟海哲长得一模一样。
0: 不是他们都水母，但是
2: 人家水母是有
0: 那卖那个卖水母的人跟我说的呀。
2: 你还博士呢，你在这让人坑得一愣一愣的。你看，
0: 我当时看就觉得好看。
3: 你这水母不纯，属于水母中的海蜇。
2: 哎呀，不是这个，这是个灯笼鱼，这头上挂个灯，贼丑这个。这头上有个灯，这个。
0: 哎，你这就有点歧视了吧？
2: 我歧视谁呀？鱼啊？不是，我说是灯笼鱼。
0: 我给你看一个头上有灯、长得帅的，行吗？
2: 我看看。
0: 你想看吗？
2: 什么东西？我看看。
0: 看什么手机呀？我给你看，真的。
2: 买手办了。啊！哎呦天！不是你这什么？你等会儿，我都招，你问。这是你做手术那个吧？
0: 对呀、啊。帅不帅？
2: 哦，我看看。
0: 哎，我还有全套呢，你等一会儿。
2: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挺帅呀、啊、这个。哎，那你就这样低头看这个。
0: 我跟你说，我们做手术是这样的。这得调紧了，
2: 调紧。
0: 比如说，戴住了之后，
2: 哎呀，哦，这是那个眼镜儿，放大眼镜儿。
0: 这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脸宽、距离
2: 定做的。
0: 对，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我爱大湾区。今集终于翻嚟自己屋企香港。
1: 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是国际金融、科技、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加上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0: 其实香港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城市和自然共存的国际挑战。
1: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科枢纽，在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两个香港具有优势的科技领域，特区政府就拨款过百亿港元推进研发工作。
0: 这就是香港科学园的地标建筑金蛋高坤会议中心。我今天就会见一位 AI 人工智能界的强人，不过他好像约中去看戏，为什么呢？
1: 香港科学园占地22公顷，2002年正式开幕，印证了香港特区政府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承诺，也表明了香港长远推动科技计划的决心。如今，园内科技和初创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吸引超过16000名科创人才。
0: 吴教授，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为什么来到这里啊？我们看电影吗？
2: 对了，但是这个电影呢是用 AI 自动生成的。哇，
0: 非常期待。但是今天没有观众，只有我跟你两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来吧来吧，包场了吗？
2: 请。
0: 每一个时间都在变，
2: 都在变。
0: 高楼大厦，然后突然变了一个水柱，然后再变了很多人，
2: 对，
0: 再变了另外一个地方，
2: 对，
0: 就是好像我现在 的心情是停不了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因为等一下又会变到什么了？
1: 2022年，柳奇峰和研发团队用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东方之珠》，完成了第一首完整的 AI 歌曲视频，虽然当时仍是初级阶段。但画面的灵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
2: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视频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有3分到4分这样一个长的，而且是超高清的，可以在电影院大屏幕上放的这种带有叙事的、有情节的。
1: 经过一年

0: 的技术升级，现在的 AI 视频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了，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1: 这首音乐呢是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对，它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音乐。
2: 好像非洲是不是？然后
1: 对，这是非洲的邓羚，
2: 看出来有点像小时候很喜欢的那个狮子黄，那感觉
3: 非洲大草原。
2: 对，
1: 这里就是这个宇宙爆发，这个爱情的能量，
2: 厉害厉害。那 AI 真的很劲啊，因为看这段片呢，其实刘教授说他只是给了一首音乐，一首歌他，然后 AI 呢就会做完所有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感觉。
0: 柳奇峰2004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专修模式识别和智能系统。
2: 林教授，现在 ChatGPT 在全球这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词，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课？那有这么有那个眼光呢？
1: 眼光谈不上，我2014年底博士毕业的时候学的是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当时这个人工智能处于低潮所以它技术呢才应用角度还不够成熟，所以当时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当时问我做什么，我说哎呀，我是做这个计算机软件工程的。
0: 柳奇峰先后从事过芯片开发和大数据研究等工作，2016年他的事业有了新的方向。
1: 当时呢，我在北京做这个大数据方面，感觉已经大数据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阶段，所以我就想大数据这个技术和一个行业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当时我想哪个行业呢？发现这个金融行业门槛很高啊，纽约、伦敦、香港这三大金融中心。还有想香港离这个内地最近的啊，所以我相信里应该有很多机会。
0: 正在柳奇峰犹豫之际，香港一家银行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 是香港金融数据集团，他招聘这个首席数据科学家。
0: 中科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是2018年由中科院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的应用为主要方向。柳奇峰得以在他最喜爱的人工智能艺术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这些画是 AI 做的吗？
1: 当然了，对。那这个呢？
2: 钢蛋。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画法也是这个油画的画法，把它给画出来，这个科技园的一个璀璨的夜景，这叫独角兽 ，unicorn。
2: 哦，对。
1: 所以我们是希望科技园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独角兽。哦，
2: 其实真的就是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
2: 我之前听过有音乐，AI 可以做音乐，对不对？
1: 对对对
2: ，AI 会将我的声音变得更好听吗？
1: 会的啊，
2: 听一下吧，好吧。
1: 好，走。
0: 人工智能艺术，更准确的说，叫神经网络艺术，是一种使用计算机算法进行创作的新形式。在过去几年中，人工智能正在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艺术也趋于成熟。美术馆、画廊、艺术节等等，开始展出人工智能艺术作品。AI 音乐家研究的成功，令柳奇峰和团队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强的信心。霆锋也成为了第一个尝试这一成果的艺人。
1: 你现在拿这个麦克风做两个。
2: 好期待，究竟是什么声音呢？会不会比我原本唱得更加好呢？很紧张。
1: 这就是你的声音谱。
2: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我想讲真系。嗰啲细节位都有嘅真系。我觉得如果我让我朋友听。

0: 他一定说是我的声音。
1: 是啊，太好了。
0: 他一定是我是我唱的这个。
2: 哎，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我可以唱？
1: 可以啊，其他语言
2: 什么歌都可以吧？啊 ，Ed Sheeran 的 Perfect。
1: 好，
2: 向难度挑战。开始的时候我
0: 觉得这个就是我。
2: 刚才我说的是广东话，
3: 对，
2: 为什么这个英语都跟我好像？
1: 好问题，这个原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广东话啊，还是说英语，他的音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解偶 ，distango。
2: 哎，佢话其实所有音质都一样，所以无论你配起泰文啊、日文啊、英文啊、广东话，全部咧都系可以模仿得好似，好似。
1: 他已经陶醉了，被自己的歌声陶醉了。Than just my secret. Come on. 你听到你自己的歌声就这么感动哦？
2: 有点感动，真的。
1: 所以我们是想让每一个人成为歌手，每一个人成为艺术家。
2: 我要当歌手，对不对？
1: 对 ，AI 帮你完成这个梦想。哇！
4: 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期望很高，柳奇峰对家人在香港的前景也寄予厚望。如今，柳奇峰住在香港西贡，来港八年。他已经成为了香港永久居民。太太平时在家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十岁的女儿就读国际学校，已经完全融入了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会。
2: Cindy， 你喜欢香港吗？
5: 我喜欢这里，一年四季只有春天和夏天。
2: 刘教授他。在工作方面这么努力，你对他的支持是什么？
6: 家里的孩子学习，还有所有事情不需要他操心，对，他只要身体健康，还有工作顺利，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对，
2: 其实说的是很简单，但是这个是最大的支持，我的是不是？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是香港创科的第二条战线。
2: 那你将来什么打算？
1: 是要把这个香港这个大模型做好。
2: 喺刘教授屋企咧做咗一日客啦，我觉得佢哋屋企喺呢一度生活得好开心嘅。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人才可以好似刘教授咁样喺自己嘅领域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同埋香港嘅科技喺大湾区同埋全球有更高嘅位置。
4: 香港特区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非常重视。2023年度财政预算，特区政府再次拨款30亿，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近年来，香港创业风气兴盛，除了科创以外，开设网店或实体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力成为年轻创业者的一大考验。
2: 嗱，呢个朋友咧，之前拍节目嘅时候就认识咗佢啦。咁其实佢咧都好识得睇准时机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嘅，好似就喺里面啫。Hello，
7: 哎 ，Hello，
2: 好耐冇见啦。
7: 你上一次
4: 游文香，游游，香港人，大学主修新闻的他，毕业之后顺理成章进入电视台工作。2018年，悠悠就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7: 呢啲我哋嘅产品咯。
2: 哦，呢个就系你而家创业做紧嘢啦。
7: 系啦系啦系啦，我哋设计嘅时候系香港原创设计嘅。
4: 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和金紫荆广场旁边的香港设计廊，是香港贸易发展局创立，向各地推广香港设计优质产品的窗口。这里的港货潮品。都是香港本土优秀设计师的最新创作。
2: 你而家直情系转咗行，分身自己出嚟搞自己事业嘛？
7: 啊，系啊，即系以前可能每日翻工咁样，咁我觉得啊，我系咪有唔一样嘅人生咧？我
2: 想变得不平凡。
7: 冇错。
4: 短短的3年时间，他就在香港拓展了14家合作店，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悠悠开始把眼光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0: 咁其實點解會有想去大灣區發展呢一個嘅諗法咧？開始
1: 即係日口嚟講，香港嘅人口大概700万，咁喺大灣區城市有8000万人口啦。咁所以我哋睇下有冇多啲商機咁樣樣咯。
0: 有冇做多啲即係research 方面嘅嘢？
1: 大灣區有幾個城市，咁所以我哋最終都揀咗廣州，其實都係因為咁啱揾到工聯會嘅一個嘅創業基地喺廣州。
2: 作為最亮香港年輕創業者和就業者。进入内地市场发展。曾志文，香港工联会大湾区社会服务社总干事，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看准了大湾区发展前景的香港年轻人提供创业服务。
3: 悠悠咧，我哋去申請呢個基地，同埋接觸到佢咧，佢自己本身已經香港咧已經有個創業嘅經歷嘅，同埋一個我哋一睇過佢嘅產品咧，都係好符合我哋基地要求嘅一啲創新啦，同埋一啲喺文創呢方面嘅。
2: 對於新的發展機會，悠悠滿懷信心，而做好自己的產品是他認為最大的核心競爭力。
1: 我覺得我哋其實係嗰個設計元素好重要，咁我哋設計夠靚啦，又夠有特色啦，跟住之後就係夠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取勝之道。
0: 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係香港嘅特色嘅，所有嘢都要講效率。
1: 冇錯，
0: 冇得慢嘅，基本上係。
2: 深諳如何抓住市場先機，悠悠的產品系列也越來越多，其中更不缺香港特色。
1: 呢個系列都好受香港啊，同埋一啲唔同地區嘅人嘅歡迎啊，內地朋友都會買嚟做手信。尤其是大灣區咧，都係有飲茶嘅文化啦，比較相近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有個共鳴感喺度咯。
2: 對於悠悠來說，設計出有特色、有創意的產品，被消費者認可，這個過程並不容易。
0: 咁確實呢頭啲建築物幾有特色嘅，我自己覺得。
1: 呢條街係我成日會行嘅地方。
0: 呢條街。
1: 係啊，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畫廊啊、gallery 啊，咁有時會睇下攞下靈感咁。
0: 作品咧，往往用最多時間應該就係攞靈感嗰 part。
1: 係啊，我哋攞咗靈感，咁就跟住一齊去做咯。咁但係一個人做唔曬咁多嘢嘅，咁我就有其他嘅同事可以幫手，我哋一齊去見下我嘅設計師啊。
0: 我以為你話叫我去幫手咧。
1: 啊，都好喎、啊。
2: Moon 和悠悠因为创业而结缘，悠悠就把想法和 Moon 分享，两人就一拍即合，决定一起携手创业之路。
4: 依家设计紧新嘅系列啦，咁就睇紧啲外国嘅建筑啦，同埋风景咧做灵感，去睇下设计啲相应嘅主题嘅系列咁样咯。
0: 你通常咧做啲屋企嘢噶嘛？
1: 屋企嘢都会有。
0: 屋企嘢，如果你而家要我谂一样屋企嘢，我谂多两只猫。
1: 好 Q 啊！你俾你試下啦。好

0: 好，先 show 俾大家睇高質嘅貨品，係咁樣嘅。OK， 再俾大家睇低質嘅作品，係咁樣嘅。相信你都同意啊。
1: 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香港创业者，但悠悠也是大湾区发展中的一份子。他经常会向年轻人分享自己创业的经验，一方面为他们指出方向，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积累人脉。
2: 他讲了一些很有用的意见，是为我们将来日后创业都会提供到很好的支援的。
3: 我觉得给到一些关于版权方面的一些资讯给我，令到我有信心，就是将我一些的专利技术啊等等在大湾区那里拓展。
4: 我自己都创业了，我都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很想回内地去创业，我觉得既然我都走了出来，我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人家。
1: 几年来悠悠专心工作，平时最大的消遣就是带着自己的爱犬在家附近的海边散步。
5: 猫猫狗狗啊，其实会不会它都是其中一个灵感呢？
4: 我们希望就按城市之余就加一些心

0: 邊嘅元素，令到件事更有人情味同埋温情咯。
1: 咁你而家諗翻，你應該冇後悔跳咗出嚟自己創業啦，係嘛？
0: 我冇後悔啊！我覺得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時間去為自己創造一個歷史。
2: 喂呀，俾啲面咧！
3: 大湾区对青年人创业提供了很多帮扶的政策，各种各样的补贴、配套的服务等等，所以大湾区这样广阔的市场空间对创业者来说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服务业创造了香港90%的 GDP， 这个比例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是最高的。香港有持牌酒店超过300家，为全球各地的游客提供着优质的服务。根据统计，未来4年将会有更多的新酒店落成，接待旅客的房间数保守估计超过9.1万间。
4: 要营运一间国际化的酒店呢，当然就是不少得专业人士和部门就是协调运作的。而呢一位老師咧，喺20多年裏面咧，亦都係培養咗好多好出色嘅學生喎。佢仲身懷絕技添啊！
5: 胡 Sir，
6: 喂，霆鋒，
5: 點解咁浪漫要我嚟呢個地方咧？
6: 梗係請你食嘢啦，咁靚嘅景，梗係配啲正嘢請你食啊嘛。
5: 係咩？去邊度食先？
6: 嚟，跟住嚟。
5: 仲浪漫啲啊？
6: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西餐廳都會食牛柳啦、西冷啦、肉眼啦。咁呢個咧就因為喺個牛背脊嗰度中間咁就喐得少，所以個肌肉纖維幼細咧，咁食落去咧就會好正。牛小排就黐住肋骨嗰度咧，咁所以佢嗰個質地咧就會比呢兩個咧都會有啲嚟得彈性，係啦，食落去爽啲，但係個牛味會濃好多。有好多人就中意呢一 part 嘅肉。
3: 巫小帆出生于食品世家，对牛肉知识如数家珍。因为巫小帆是一名庖丁解牛的专家。1989年，他澳洲留学后来到香港，应香港职业训练局的邀请，踏上了职业培训事业之路，在港首创了肉食处理学科。
4: 吴 Sir， 我覺得呢個系統好似幾完善咁喎，真係。
6: 哇！呢度可以講全香港 number one 喎。
4: number one 啊！我其實你呢個專業都好少人教啊，係嘛？
6: 係啊。
3: 肉食加工處理是國際大廚的頂級技能，也是酒店管理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如何將各種肉類的不同部位充分利用，節約食材，又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去骨分割都是由主厨负责的。
6: 嗱，呢个阿 Queenie 系嚟自广州嘅。
4: 哦 ，Queenie 你好 ，Hello。点解你喺广州嚟到呢一度学厨艺咧？
7: 香港系同国际接轨嘅，咁就想过嚟学多啲嘢，因为其实广州就少啲呢啲机会。
4: 诶，我见到啲学生应该嚟自唔同嘅国家。
6: 系啊，我哋呢啲课程咧都系国际化嘅。
3: 肉类在酒店餐饮中用量很大，要发挥食材最大的经济效益，物尽其用才是餐饮管理者最应该学习的。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如何将食材利用到最经济化是一门学问。手起刀落之间，肉食加工处理的能力历尽高下。
6: 之后呢，我们跟着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切扒。切得到好咧，咁你嗰個胃公司就可以減低損耗，增加嗰個產出率。OK， 我示範俾你睇睇先啦。揸住一邊啦，挑起少少，把刀咧就向上少少呢度，咁好似刮住個根底咁樣。
8: 哇！好熟手，好熟手。
6: OK， 咁樣啦。
9: 啊，試下。手都震埋呢邊真係。好，又試下。希望唔好去曬你啲肉啊。
6: 刀鋒向上少少，係啦。OK， 你睇下，
9: 哇，咩事？
8: 肉黐住喺度，
9: 冇咗咁多肉嘅，点解？
6: 系啦，唔系咁容易嘅，
9: 系啦，
6: 唔紧要，慢慢嚟。 咁啊，俗稱我哋叫做廚師嚟講，你能夠切得到好咧，咁你嗰個胃公司就可以減低損耗，增加嗰個產出率。

0: 由牛柳頭到到牛柳尾咧，個粗幼度咧都唔同嘅。嗯。OK， 咁你要切嘅話咧，就要因應嗰個粗幼大細咧去調整。
1: 哇！超咁多嘅，
0: 超咁
1: 248 OK。
0: 咁呢啲真係冇一把尺可以度得到嘅，咁啊唯有你憑經驗去做。
1: 古 Sir， 唔好意思啊，今日嘥咗你咁多肉添。
0: 唔係值得嘅，經驗嚟噶嘛。嗱，咁我哋做廚師嚟講，唔會將呢啲嘢抌咗佢，或者係就咁低價值，我哋會令到佢創造一啲高價值嘅嘢。咁咧，我哋將啲肉碎、肥膏，根據配方調埋啲調味料，就做成一啲叫做腸肉香腸嘅餡。
2: 目前厨师等级还是以西方准则为标准，而中国本身的传统肉类分割习惯和要求与西方不同，急需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功能建立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制度和标准。职业培训的目的正是为了积累人才，提升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实现自己的标准体系。
1: 咁其實呢啲學生咪畢業之後都大部分順理成章都係會做廚師嘅，
3: 絕對係。咁就佢哋一開始入嚟咧揀呢啲課程咧，咁我哋都希望佢係真係有好有誠意，係真正佢哋個目標咁樣去讀，咁佢哋先會俾投入啲精力啊，好中意咁去學啦。
1: 佢可能喺畢業之後幫佢哋可能一啲就業機會啊，定係俾一啲可能意見佢哋咁樣。
3: 會嘅，絕對會。我哋投入了咁多精力教一個好像你的仔女咁樣，咁佢哋出嚟做嘢咧，你都想佢有個好嘅結果啦，有一條好嘅出路啦。
2: 廚藝學校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巫小帆的學生如今已經遍布食品行業各個領域，酒店、餐廳、超市、加工廠等等，他們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在各自职场上发光发热。薛家强就是其中一位，他2008年毕业后进入香港一家大型餐饮集团工作，如今已经是一名主厨。
4: 古 Sir 教嘅咧有唔同肉类嘅处理啦，基本上学到嘅所有肉嘅处理都有啦，即系对出嚟做嘢都系有好多人都唔识，但系我哋已经学识咗点样处理，帮到好大嘅手啦。
2: 在校园里和几名毕业生相聚打打羽毛球，是巫小帆最开心的活动之一。看到自己的学生都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1: 哇，啲落点好准喎，杀得下啊
0: ！OK 啦 ，OK 啦，你都非常之唔错啊！
1: 点解咁中意打羽毛球咧？
0: 羽毛球有时紧张，有时轻松。咁啊，調劑到自己啦，同教育一樣，我哋教人唔會話急於求成，係一個長時間個過程。咁我哋真係要俾啲耐性。
2: 如今已經桃李滿天下，巫小帆也越來越享受其中。
1: 但你覺得其實職業培訓呢樣嘢係個使命係咪都好大？
0: 呢份工作其實好有意義，你將一啲可以講話一張白紙嘅年輕人，佢嚟到你面前有個因緣際遇，佢同你見面，受你嘅教育，你可以將你自己啲知識技能傳授俾佢，令到佢係揾到一份佢合適嘅工作。我結識到一班年輕嘅朋友，係非常之好一種回報，係一種福分。
2: 随着与大湾区合作的日趋频繁，我专业技术知识引领他们踏上成功之路。
1: 呢一集咧，我特别觉得有亲切感啊，因为香港系自己屋企啦，我亦都感受到香港嘅科技发展，再加埋佢嘅独特优势，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有好多嘅支援同埋机遇。我自己在香港呢度长大、读书、做嘢，我希望将来继续喺呢度发挥无限嘅可能。

0: 灣區，
1: 翻曬大灣區。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它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它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黄文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东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子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0: 因为在几座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1: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2: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2: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吟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吟生长在黄河边的毛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有那4、5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断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跟我们庄这个赵虎娃娃娃后上河下放羊子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赵虎娃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事情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2: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吟带着100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情况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撒满了。
2: 二战，只活了20成。
5: 这次啊，树的绿马的口吃的足够的上。当时我们那儿，你这一个春季啊，一过多有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脆的刺刺的。
2: 皮退了，但时光吟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4: 13年我们就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2: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吟等人造林25万亩。
4: 这是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有多大？哎呀，好漂亮树！3、4、4咋？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2: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

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刘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3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

0: 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个是打烂了，哎，这也断了，
2: 哎，疼死了，
1: 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他就是肥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几个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3: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海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是乌梁素海臭。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

0: 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一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
1: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
2: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进乡村，我区打造全域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慈源小镇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助力少年逐梦飞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自开集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71岁的居民陈九海在集市里修好了电扇，完成了理发，连连称赞集市贴心实在。
7: 这里头说改成老那个年龄的高，方便不老老嘞，对老年人。

0: 政府给老百姓担心了。
1: 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十余项服务。活动会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助老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
2: 我们根据全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1: 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以往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根基，均衡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项目，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渝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展开特技竞速与解说口才的比拼。随着出席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赛事，本次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交流竞技平台，更推动航空文化与地方特色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青少年科技体育发展注入新活力。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国航协青少年航校授牌仪式，并为绍兴市赛获奖运动员颁奖，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参与航空运动的热情。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依次庄重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展现良好体育风尚。据介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是教育部官方公示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全面覆盖小学、初中、普高、中职各学段学生。赛事聚焦航空航天知识普及、科创实践能力培养，以专业竞技平台助力青少年探索航空科技、锤炼科学探究能力、提升实践创新素养。对区域而言，更是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提质升级，完善本土科创人才培育体系，发掘新时代少年科技后备力量的重要载体。本次教育部白名单赛事落地我区，是剩余文化加科创融合发展的有力实践。千年青瓷文脉与现代航空科技交融，非遗研学与低空科普相互赋能，既是我区推进体教、文旅、科创三重融合的创新探索，也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充分发挥我区青少年综合培育大型赛事承办优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在为期2天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现场，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在竞技中提升技能，在交流中开阔视野，在虚拟长空之中上演精彩绝伦的飞行对决，用青春与活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蓝天梦想。本次赛事集飞行操控、航空知识、语言表达于一体，现场氛围紧张热烈，秩序井然。在模拟飞行竞赛区，一台台专业设备整齐排列，屏幕上实时呈现出逼真的蓝天、云层与飞行航线，

0: 小选手们蹲坐在操控台前，神情专注，双手熟练操作摇杆，精准控制飞行姿态，时而平稳巡航，时而特技盘旋，在竞速、穿越、定点起降等高难度科目中，展现出过硬的操控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除了硬核的飞行技能比拼，赛事含情并茂的进行讲解，既展现出张弛的航空知识储备，也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敢于表达的精神风貌。
1: 觉得这个比赛还有意义，很有趣，在家撰写、背诵、演绎这个稿子花了4天的时间，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就是主要是孩子喜欢，然后呢，我们又为了他在他喜欢的基础上，给他带他出来走一走，见见世面。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过程中享受到了，成绩也是无所谓的那种。
2: 作为引进承办这场国家级科创赛事的单位，浙江乐清堂依托自身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慈源文化小镇和越窑青瓷的创新发展，赋予本土传统文化全新活力。
3: 这是我们乐清堂，这个秉承着非遗加科创加文化叠加的一个研学的模式而引进的一个。 重大赛事，主要目的是为了赋能我们上虞的学子能够参与国家的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比赛，也能够为我们慈源小镇带来高质量的研学项目。
0: 据悉，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科技赛事。 目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已连续举办3年。浙江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展模拟飞行，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到这项运动的知识和技能，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日前，为期5天的2026长三角大众跆拳道省级赛在赣北镇中心小学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6地的17支代表队，共331名选手齐聚一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跆拳道盛宴。本次赛事设置竞技、个人品质、团体品质和击破4大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养。 其中竞技对抗项目格外扣人心弦，选手们穿戴整齐的护具，在裁判员的指令下相互行礼后迅速进入状态，前踢、横踢、下劈、旋风踢接连不断，腿法凌厉，步伐灵活，你来我往间尽显少年英气。场边教练的呐喊声、队友的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比赛深入，对决愈发白热化。
4: 有的选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最后时刻连续得分实现逆转；有的选手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保持优势。选手们每一次腾空而起的身影，每一声发力时的呐喊，都将跆拳道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总共有331人，分别为组别为跆拳道。
0: 竞技、个人品势、魂品、团品，还有击破，年龄段大概从6岁到16岁，这个级别。据悉，本次比赛由上虞区跆拳道协会、上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上虞区正兴跆拳道俱乐部、赣北镇人民政府承办。
5: 赛事的成功举办，为长三角地区跆拳道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大众跆拳道运动在区域内的普及与发展。
4: 从2014年开始举办赛事，到至今，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如讲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让。
0: 每位少年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近日，区总工会、区委社工部联合主办“盛夏骑士派对”共赴暖心时光主题活动，为平日里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专属节。

0: 日祝福，30名近期生日的祁氏代表及其家属齐聚一堂，在清凉解压的趣味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温度与关怀。 活动现场举行小歌食堂甄选商家联盟揭牌仪式，半山社区大通商城面向兴业态劳动者推出的各类惠民福利举措。随后，送清凉慰问环节有序开展，主办方为美团、淘宝闪购山姆骑手代表送上清凉礼包，把消暑物资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欢乐的集体庆生仪式则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骑手代表上台分享工作心得，全体人员齐唱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尽情享受快乐时光。活动还同步开展微心愿征集、吃西瓜大赛、三砖一步比赛等环节。
2: 让我们许了心愿，还让玩了游戏，还有给我们吃了蛋糕。这个活动挺好的，让我们放松嘛。
0: 据悉，本次生日会是全区新就业群体新力量文化周、骑士暖心周特色活动之一。 旨在让奔波一线的骑手们在繁忙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接下去，我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暖心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共同书写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4: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
5: 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2182069。
6: 来，两路在这里，上午早上有整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
7: 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
5: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2182069。
4: 来，两名在这里上午早上有整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这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这都感觉这跟撸起来的。
1: 把嫂子撂完没得挑。
2: 我就伺候哟，天安父死是他金刚，他一听就是安排七里明珠啊。
1: 关键啥事？
2: 关键啥事情？
1: 他是在批评我吗？那我随谁呀？
2: 好了，我那些事那个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1: 你收拾收拾，搬我那儿住去吧。
2: 哎，我不去，你家那房租我付不起。
1: 我那边要是请钟点工什么的，不是也挺贵的吗？你去那儿帮我打扫打扫什么的呗。
2: 那行吧，反正我跟哪干都是干。
1: 那能一样吗？就我能给你整成这个阵容吗？
2: 不怎么样，行，
1: 太好了，太好了，行了，
2: 行了。
1: 哎呀，我得面试。
2: 哎，你等我一下，我也走，我也上班。
1: 走走走，
2: 行行行，都忙，就我一个闲人狗大姐呀！啊，
1: 那个钱，我那个我自己能解决，我现在就解决，
2: 走，你先走。

0: 你之前在北京是做编剧的呀？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编剧。哦，那你为啥子来成都找工作呀？我家是成都的，所以就想干脆回来发展。
0: 你有剧院的工作经验吗？
2: 有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的白鸽剧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参与项目。
1: 这马上也26了呀，工作经验还没有2年。
2: 是这样的，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其实这2年我在学校也在学校，也还是更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但我们团队呢，其实比较包容，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月薪是4000，转正后给你买五险一金，单休半年后转正，怎么样？双休和五险一金是最基本的。
0: 这样吧，有合适的话，人事会通知你。
3: 你要是有灯光、音响这些技术工作的经验的话，还能来试试。谢谢你。
0: 没关系，这个您留着吧。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嘛，那今天就先这么。
0: 好。谢谢啊。

0: 面试官你好。
1: 是国内本科毕业，在国外也是传媒专业研究生，这是我的简历。我有很多的大城实习经验，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轻松上手。希望能够加入贵公司，一起进城工作。
2: 嗯，哎呦，还是个党员呢你。
3: 啊，对。
2: 了不起，了不起。行，那你的资料我就收到了。嗯，谢谢你今天来。
3: 哦，好，谢谢。
2: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3: 哦，好，那我回家等你消息。
2: 好嘞，好嘞，感谢，谢谢，感谢。

0: 所以宝宝们，你们都想看什么分享呢？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说，不用再给我刷那么多礼物了啊，浪费啊。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多聊聊天就好了。好了，我回来了。我现在呢就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去直播，比如说
1: 打 PK 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就随机连一个吧，好吗？
2: 去连丽姐，双厨狂喜属于是。有没有大哥给 Dennis 上票的？
0: 嗨，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
3: 觉得这么有人气。
0: 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那我换一个了，我换一个

0: 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
1: PK 输了，不能说话。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主播，你能说话吗？
2: Hello， 美女你好。哎呀，舒服多了。你这声音听着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3: 我32了，没看出来嘞，我24。姐姐好，我最喜欢姐姐了，啤酒泡澡吃嫩草。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嫌我烦没？磨在这儿打堆，
1: 到时候又要找老师嘛？咋？这作业写你名字啊？你听不懂好话是不是？
2: 哎，狗奶奶，你刚才咋说的？
1: 推一个，回来就喝哈。

0: 其实传错不？还有那个，谁呀？
1: 。
0: 哎，丹丹，你这……
2: 你那是啥子？
3: 我没乱说，我画的。再说，只有你们有爱好，我不能用。
0: 行了，
4: 我们以后就用这种交流方式了。

0: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张佩，手伸出来，整只手，大拇哥呢？ 拿来，还有，我让你们好好上体育课，好好锻炼。你们呢，给我扯有的没的，不想上是不是？我去跟赵老师说，这个学期都不用上了。
1: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2: 丁老师好，
0: 刘峰，真用功啊！应该的。谁让你在体育课被英语了？笑什么笑？赶紧的，锻炼去啊！
3: 走走走，
0: 抓紧时间，快！
3: 哦。
4: 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觉得这么有人气。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那我换一个人 PK 了。你快能说话吧？
5: 行，我换一个。
4: 嗨， 主播你好。什么？哦，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哦。
6: PK 输了，不能说话。
4: 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 主播你能说话吗
7: ？Hello， 美女你好。
4: 哎呀，舒服多了。你的声音听得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7: 我32了，没看出来嘞。我24。
4: 姐姐好，我33。来，开始。
7: 行。
4: 小李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喜欢的话，就给小李上上票。
6: 啊，我的宝宝们，
7: 彩票抽一抽。
4: 你们有抖币吗？可以给我刷一点，然后增加一下我这个 PK 的人气啊，宝宝们。谢谢王姐，谢谢九零后。
8: 谢谢继续姑老妹儿啊，宝宝，你们上学的话就不要给姐姐那个，无所谓的啊，不要给姐姐充了。嗯，
7: 哎，开完了瓶子再给大家设一个。哎，不好意思啊，姐姐你输了。
8: 是姐姐确实是认输了。
9: 大人们，我今天也不播了，差不多了，
8: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9: 老板，给你送菜的人到了。
10: 哦，到了。你是要请客吗？买这么多菜？
11: 没，我就想练练手，我们把菜拿过来吧。好。
10: 谢谢。
11: 山不西河不跑，山不西河不跑。哎，还咋个回事？ 我得低保卡咋个还没办好嘞？啊！
10: 大爷，我们审核过了，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咋个不符合？我今天专门，你好生看，好生看，你们该到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4: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0: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哎呦，吴师傅，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你们是搞啥子名堂的？ 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都是有备案的，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负啥子刑事责任？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凭啥子给我没收嘛？
12: 你为啥子人家是犯法的哦？
10: 犯法？你凭啥子说犯法？人家把你抓起来，抓起来，抓哪个？好说好说的，给哪个凭低保嘛？不晓得，凭低保。走了，
12: 快走了呀！
10: 我晓得不想给你们两个说。
12: 哎呀，
10: 我晓得，我晓得你，无业，记得，
12: 还威胁别个，
10: 我晓得。哦，好。

0: 位哦，不得了了，这个人真的是。哎呀，小妹儿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1: 没事，谢谢啊。
2: 佩姐，你们公司还招人不？
3: 怎么还不行？还没找着。
2: 我面了几家，越面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我妈说的对，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
3: 别这么想啊，这怎么能是废物呢？成都也不一样了，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0: 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啊，别那么想。那你要实在找不着，你只能跟我混了。
4: 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啊。啊。
2: 嗯。你说的对。没事，来继续。再投几下。
0: 嗯。好呀。好呀好呀。别不吃饭啊。嗯，好，拜拜。钱姐厉害哦。
5: 谢谢佩姐。
6: 今天试试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7: 这个味道好特别，好像里面有折耳根，
6: 姜味太重，怕你吃上火，嗯，就铺了点折耳根，还有小米椒、花椒、姜丝、茴香八角。
7: 这么复杂，好多调料啊。
6: 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吧，有的人吃的是食材，有的人吃的是味道。
7: 你说吃的这么老道，
6: 其实感觉过日子跟吃东西挺像的，调料多了味道才有层次，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块儿未必不是道好菜。
7: 弟弟给姐姐上课呢。这些我倒都能吃，反正香菜是吃不了，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做饭这么好吃，开什么茶馆啊，开餐馆啊。
6: 以前也不是没想过，
7: 现在不想了。
6: 现在觉得卖茶也挺好。
7: 自己说的话不算数了，什么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起未必不是道好菜。一点点做嘛，茶馆可以先做点家常菜，就是酸豇豆炒饭，就是我在成都吃过最好吃的，别人吃不着我觉得可惜了。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宣传宣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在说啥子？
9: 你又在想开馆子的事啊？
10: 老汉儿，老汉儿。
8: 你娃儿好好的茶馆不开，
9: 一天到黑想东想西。
7: 叔叔，您儿子做饭真的很好吃，您过来尝一下吧。
8: 我不吃。
7: 我给您吃，您看这他这个紫姜鸭超级好吃，它里面放了折耳根，你看，味道一绝。还有酸豇豆炒饭，我吃过成都最好吃一家，好鱼特别嫩，全成都最好吃的。这我倒没吃过，那刚才我喝了。
8: 哎，你先坐一会儿啊。
7: 我孕吐，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8: 找个碗的啊，我先走了。
7: 啊，叔叔，
6: 没事吧？他就这样。
7: 对不起啊，齐串串，齐茶馆，齐普。所以你见过我吧？我们四个原来经常去齐串串吃饭。
6: 你怎么了？医生。
11: 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

0: 晕倒的原因是早孕反应导致的缺氧，还好送来的及时，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暂时不会有事的。
1: 好，那他现在
0: 应该只是睡着了。不过长时间缺氧容易影响胎儿的大脑细胞，要定期的做胎心监护，随时观察，如果有什么问题要紧急送来医院。
1: 嗯，谢谢你啊。
0: 别让他再来了。

0: 喂，佩姐，我这快完事儿了啊。你吃。晚上你谢阳哥请吃饭，熬高冷了啊。知道啦。谢阳哥人还挺好的嘛，还帮你跟丹姐制造破冰机会啊。
1: 关键还不知道你丹姐赏不赏脸呢。
0: 没事的，你俩不是说两句就好了吗？哎，
1: 希望是吧。
0: 哎，向哥家在哪儿啊？我看看怎么过去，怎么个路线。
1: 我给你打个车。哎，
0: 不用，我这如果真上班了，我得提前熟悉路线。放心吧，啊，没事的。
1: 那地址我发你啊。
0: 嗯，好嘞。先这样啊，拜拜。啊，我上地铁了，没信号了啊。

0: 醒了。
1: 嗯。
0: 好点没？
1: 嗯。
0: 慢点，慢点，慢。
1: 没事。我是晕倒了吗？
0: 对。医生刚来检查过，说是早晕缺氧，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以后要多注意。
1: 啊，每次都麻烦你，抱歉啊。
0: 不麻烦，从来没觉得麻烦。想吃什么？做给你吃。
1: 七婆，有些话，你当我自作多情也好，还是得意忘形也好，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以前不用，以后也不要。你做饭很好吃，就应该做给你喜欢的人吃，至于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一定不是我。以后我也不会吃了。
0: 其实我
1: 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0: 其实我是有求于你，我想当美食博主。你不是在网络上挺火的吗？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告诉我点经验。我也做生意嘛。再说，咱俩……
1: 哦，对，是啊，就是。
0: 自作多情了，大半截。
1: 就是得意忘形。没有没有，特别好，我觉得。对，开餐厅特别好。
0: 对呀。
1: 啊，就你做饭那么好吃，你就应该让大家都吃到嘛。
0: 是是是。
1: 对，虽然，别见怪我，最近他那个泡豇豆炒饭吃多了，可能脑子就是有一点发酵了。
0: 那我回头换点别的给你吃。
1: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那个泡豇豆炒饭真的是最好吃，很好吃。我说一次，谢谢。哎呦，
0: 哎呦！哎，慢点，慢点，起猛了吧？是不是晕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慢点。
1: 嗯。
0: 都没怎么吃东西。
1: 我回个微信啊。
0: 嗯。
1: 哎，我今天不去了，我有事儿。

0: 特别好，
1: 是吧？
0: 嗯，你很有那个当主播的那种潜质。
2: 哎，您好，
3: 这边是柔柔广告公司，你面试通过了，什么时候方便入职？
2: 嗯，没问题。嗯，请问一下，我们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
3: 试用期3500，没有五险一金。
2: 哦，我们之前不是说的是4000到6000吗？
3: 这是正式薪资，转正再谈，看个人表现的哈。
2: 嗯，好，没问题，我随时可以入职。嗯，谢谢谢谢。
4: 佩姐，
5: 哎呀，你来了。
4: 啊，那个啥，我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
6: 咋的？那我们吃我们的。
4: 她找你说话没有？
6: 没有。
4: 你找她说话
6: 没有？
5: 那你们和好了吗？
4: 你还用问呢？
6: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啊。是这儿吗？
4: 啊，就这儿。
6: 新校门是吧？
4: 对。
6: 你好，哎，我们去一下4号楼2单元3101。
7: 3101是吧？ 啊稍等一下啊。3101今天有预约吗？
8: 管得真严哦。
9: 戒备森严。
1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4: 哎，香哥，
11: 走过来。
7: 你进，
4: 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7: 不谢不谢。
6: 你这是动物园 啊，不用拿个票
7: 是吧？不谢。
10: 欢迎啊。
4: 哎，香哥。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光临寒舍啊，倍感荣幸。哎
6: 呦，你至不至于，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哎呦，
12: 以前买的，
9: 感觉
12: 现在买哪买得起
9: 啊？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4: 不能吧，一会儿问。
9: 哎，你别，
4: 没事，我装没心眼儿。
12: 不是你们这都空手来的啊？行，
6: 不是我带着真诚来。
12: 你呢？
4: 哎，我带一颗感恩的心。
12: 你呢？
9: 肚子。
12: 走走走，那
6: 确实应该买点东西，
4: 是不是？忘了。
12: 哎呀，没事啊，不用说。
6: 故意让他听见，哎，果不其然听见。
4: 你这穿啥呀？
9: 我这是乔西城风，你懂不懂时尚？
4: 呀，行行，你艺术家。姐，你咋这么忙呀？
6: 那我就回个信息，没事。
9: 今天我给你静音了啊，咱们要玩就好好玩，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4: 可不嘛。
11: 是噻，张总。
4: 玩吧，姐。
9: 咱们来嘛。
6: 静音，静音。
12: 来，请进。
4: 谢谢。哟，
6: 这么干净啊？这个换个鞋吧。
12: 哎，别，不会换，不会换，往里进，往里进，我看你都不换。来，对对对，没事，
4: 我
12: 进，
4: 少沾点劲儿。哎
6: 呦，可以啊，你这房子弄的。
12: 好好走路。哎呦，
6: 我这大落地，你是中彩票了吧？
12: 对，
6: 真的。
12: 中什么彩票？买都早，现在都买不起了。
4: 谢阳哥，哎，
6: 行，
4: 这么大房子你自己住啊？
12: 对啊，我当然是自己住了，我真是自己住。
4: 不可能，
6: 听见了。
4: 你发独室吧？
12: 我发独室，我自己住。
9: 那有点浪
4: 费。小心啊！我跟你说，
12: 真是自己住。
6: 哎呦，齐全呐！你们是刘姥姥吗？
4: 不是，你们行业都这么抠搜吗？
6: 不是，
4: 行，我不想跟他为伍。
6: 这怎么了？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吗？
9: 对呀，
4: 是
9: 还不错吧？啊，
12: 好。
4: 这房子我们铁岭遍地都是。
6: 这是去二楼的？
12: 对对对，楼上是书房，还有露台。
9: 二楼
4: 还有二楼呢。哎，啊，
6: 我走吧，要不然。我去看看。
12: 对，上楼上楼。
9: 那我也去看。
12: 一会儿咱们就在楼上吃饭。
6: 哪有二楼啊？这不死的吗？是个墙。
12: 再往上走，慢点啊，楼梯陡啊。
6: 哎呦我天！
4: 哎呦，这大书房。哎呀，
9: 哇，这还有个大露台。
4: 先给我包放这儿了啊。
12: 随便放，随便放。
6: 哎，哎，不是，你到底是做啥子的？
12: 我是烤烧烤的，你又不是不晓得的。
6: 你要把烧烤开到景点里头去？哎，
12: 我偶尔在旅游学院教一下书。
4: 西西，这露台来看看。
9: 走。
6: 边边哟，那是个啥东西？哎呀，
12: 姑娘，真的是服你。
6: 你这就有点凡尔赛了，我严重怀疑你这些是找人。

0: 做的，
1: 火眼金睛。
0: 这个砖是啥东西？啊，
1: 这个就是文创盲盒。
0: 扣开时间。啊，
1: 不，
0: 扣开行。哎，
1: 别说，你试一下嘛，你试一下。啊，
0: 都是这个东西。嗯。这旁边的是，这是算洛阳铲了。啊，
1: 对。
0: 这怎么扣？
1: 拿这大的。这行吧？
0: 它到哪儿去了？
2: 比它大吧？
0: 你这挖耳勺？
1: 你这对，您看啊，就沿着这边一点一点，哎，一点一点的啊。
0: 你从这儿抠呗。
1: 不行，你恨他呀？你发泄什么呀？人都是这样一点，哎，一点，你看，就这样一点一点。哎呦，
0: 这我来不了这个，这太细有
1: 细。你让我给你拿一个，回家慢慢弄。
0: 你千万别，你这种得情绪多稳定的人才能坐这儿抠这个，我抠不了。
1: 那倒是，
0: 还得闲。啊。
3: 香哥，哎，你给我们分享一点发家致富的秘诀呗？
4: 什么发家致富的秘诀啊？我就是赶上了，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发了个 app， 后来卖出去了，就买了这个房子，放现在啊，真的买不起。
3: 这些不要了吧？
1: 不要，
3: 垫着。
5: 学会了吗 ？APP
3: 没学会，不会开 APP。
5: 香哥，哎，你那个边边有是啥呀？
4: 我喜欢到处耍嘛，所以说呢，又懂点开发。嗯，就跟同学呢又弄了一个小程序，可以在上面推荐美食啊、路线啊，而且有资格的导游呢还可以在上面组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司机抓有点准喽。哎
4: 呀，运气。
3: 那你为啥子还要卖烧烤？
4: 我喜欢烤烧烤啊，烤烧烤是我最大的理想嘞。
5: 前人
1: 来吃肉吃肉，
5: 这种陶冶情操的小爱好，你知道吗？
3: 那你懂，
5: 我不懂，但我能理解。
4: 只有，
5: 还在挣扎呢，那
3: 我们多看看。
5: 吃肉吧，老爷往这边。
0: 什么东西？
3: 我们吃肉。
5: 够不着。
0: 我给你夹。我给你夹。
5: 那这个就夹吧。姐，你这韭菜能够着吗？
0: 能，我全能够着。
3: 佩姐胳膊长。
5: 快吃，
0: 你也吃啊，姐。
5: 我吃。啊。
4: 哎，那个，再吃点这个啊，这是我昨天新腌的鸡爪。哎呦，
5: 这可以啊，
4: 可以吗？
3: 我喜欢。
5: 还有这手艺呢，
0: 我给你夹。
3: 谢谢佩姐，
5: 怎
3: 么这么好？
0: 来，哎呀，
3: 佩姐你真好。哎
5: 呀，我也要一个。
0: 闲着，怎么了？
5: 我寻思看看多少个鸡爪。
0: 不是，这肯定够你爪的。
5: 你怎么了？
3: 自己查。
4: 那个没事，你想做是吧？啊，我一会儿把配方告诉你。
5: 你看我香哥姐，你这个对身体不好，
0: 收一收，
5: 是吧？
3: 香哥不光脾气好，这品味也好，这罐儿。
4: 哎，别，
0: 什么
4: 这罐儿给你了，
3: 给我了，
4: 给你了，给你送你了。
5: 还拿人家一个罐儿，
0: 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呢？
5: 刚才是你的小计谋是吗？为了要一个罐
3: 儿，施展了一下。
5: 出息，你这是。
0: 真是同人不同命哈！你看我，哎呀，买个小鸽子笼得还30年贷款才能还清人家钱。谢老板这一下弄一个2层楼。哎
1: 呀，你那个不是北京吗？您不是北京人吗？
3: 真是同人不同命，这都能把爱好做成事业，还能赚这么多钱，真厉害。
5: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你做鸡爪咋这么好吃呢？
4: 谢谢夸奖。
5: 真好吃，姐你也吃啊？哎。你别老捂那个罐子，你吃点别的呀。
0: 不是，我怕我就要说，
3: 这是女主人了，要给我们张罗。
0: 您是不是想尝一下我的儿丝？哎，
5: 来个肉吧，先。
0: 好，来个肉。
5: 哎呀，真撑啊！吃饱了，江哥。哎，你那葱我一会儿能拔两根。哎
1: 呀，没问题，想吃什么拔什么。
5: 那我再拔点香菜，明天我还炸点鸡蛋酱。
3: 那我能给丁老师也带点？
1: 当然可以。
0: 这怎么连吃带拿？那小锅不许往家拿。
3: 不行，我喜欢这。
5: 有点出息，董佳熙。
3: 那我们为了报答你，就把这儿帮他收了呗。啊，
5: 对，行，我来。
0: 你等会儿，
4: 别动。
5: 什么羹？
3: 什么风？
0: 牛头羹。
1: 那个氛围灯，我暂时一会儿我们家的自动家具。
3: 不然的显摆啊！
5: 是挺厉害呀，这个
1: 摘菜。
3: 行，那我们摘菜，
5: 跟钢铁侠似的。

0: 我在公园看到了，我就拿回来。
1: 挺有环保意识啊，拿回来干嘛垫菜啊？

0: 没少拿吧？就拿了你这一张。你别给我乱扔啊！我自己要回收的那个。
1: 你不是要刮出去了？
0: 我刮出去，我得换一张，那全是油。啊，
1: 换一张，那怎么写啊？张培，
0: 你打准发鲨鱼里带两个弯。<笑>
1: 好主意，可以。
0: 这杨哥是不是给佩姐相亲呢？你也看到了，
1: 不就搁那鸡爪子下边吗？哎，
2: 大人的事儿，早上少管。哎，
1: 你又懂。哎呀，
0: 不用送，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走了。
2: 这不好打车，你们规划一下路线，先送谁？
3: 那就先送云妹，再送我，最后送。
1: 你真要抱着罐子走是吗？
4: 要得，抱着。
2: 走，
3: 那就谢谢杨哥了。
1: 客气客气，
4: 谢谢杨哥。哎，
1: 那
2: 串旗我给你拿着来。
1: 葱装了吗？
4: 装了，在包里呢。
1: 别吃
2: 我们家进货
1: 了。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1: 点，
2: 你
1: 快
2: 点，
1: 你
2: 快

0: 贤哥，嗯，你要不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呗？我吃的有点撑了，我想溜达溜达。
1: 那就在前面都给我们放下，我也溜达溜达，咱俩溜达溜达。
2: 那行，那我在前面停，我陪你们一起溜达溜达。哎，没事。
0: 那就别溜达了。
2: 啊？溜达溜达吧，挺好的，我也吃撑了。
1: 什么？
2: 怎么了？
0: 我那个罐儿和葱在云梦上了。
2: 再给你一个，下次的。
1: 那就不跟你说，是不是不应该拿？你该着不是你的，给云梦吧。哎呀，
2: 你别说他，没事，回头我再给你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别说他，没事，没事啊。

0: 脏话子、瓜娃子，叮叮猫、头油泼、闷墩儿、哈戳戳，你要做啥子？老子不怕你。
1: 那你怕哪个嘛？
0: 咋个是你嘞？
1: 我听说你单位附近有人闹事儿，不放心，就想着送你回去。啊！
0: 哎呀，那我刚才这个不是冲你啊，没骂你。
1: 哦，我知道，吓坏了吧？
0: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这马上就要到家了，你不用送我了。那个，真的，你看我刚才挺凶的，我还撞。
1: 行，那我也回去了啊。啊，你回去早点休息。
0: 啊，行行，谢谢啊。
1: 拜拜。
0: 啊，拜拜。啊。晚安啊。
1: 晚安。哎。
2: 妈催你了吗？
3: 嗯，刚给我打电话没接着。
2: 回来得有点晚，赶紧回去吧。
3: 行，那我回去了啊。
2: 啊，走吧走吧。
1: 张佩。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手机是摆设是吗？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2: 给我打电话了吗？
1: 你看打多少电话。
2: 哎我天，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闯祸了？
3: 你们俩别管我，
2: 赶紧回去吧。
1: 啊，拜拜拜拜。
2: 怎么了？快说，不说回去了啊。
1: 商业机密。哎，我也有个卖烧烤的，不会抢你们业务吧？
2: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1: 那尿血那客户，可以标题承保了。
2: 真的呀？
1: 我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2: 值得。
1: 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第一时间，干得漂亮。
1: 你这么晚不接电话，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
2: 没有，就这事儿吗？
1: 你还就这事儿？我发现最近有点懈怠了啊。
2: 我？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跟他在一块干嘛？
4: 哎，商业机密。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等半天了？
1: 没有，我正好是旁边。
4: 老唐足浴洗脚来着，啊，你早说嘛，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特别好。
2: 行，你俩在这聊脚吧，我回去了啊，赶紧早点回，
4: 走，慢点啊，
2: 早点走。你怎么还坐在那儿？你干嘛呢？
3: 我歇会儿去。
2: 你怎么还坐下了？赶紧回去。
1: 不是，那这麦芽糖吃吧。
2: 我们吃粘牙，走了，拜拜。
1: 还行这个，
4: 对，还行，我吃。
1: 这不是给你买的药，哎，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啊，你跟我走。我不去，我走，我洗完了我，就在那边，真的。
4: 那边特别好，
1: 你别跟着我。
4: 不是，你相信我，
1: 就那边干嘛呢？我不去洗脚，我洗完了我还洗。
5: 来，把孩子换了哈。
6: 我亲爱的妈妈，你有点善良哦。
5: 你今天跟哪个一起出去耍的呢？
6: 就云妹啊，还有董佳琪。王丹本来也要来，后来又有事没来，
5: 只有你们三个。
7: 哎，我刚好跟你妈妈在阳台上浇花，刚好碰到你跟两个男娃娃在讲话。哦，
5: 我就是这样子，哎，我就是这样子，刚巧这样子一瞟，我就看到了你。
6: 我不认得，问路的。
5: 不可能哦，我看你们来回好几下，好像是认得到的人。
6: 你就瞟了一眼嘛，你看半天吧。
5: 没有，真的是
7: 刚巧在看夜景嘛。哦，
6: 你们真是会刚巧，小时候也是刚巧垃圾桶下面压了一个巴掌大的纸条让你们看见了，刚巧同学送我的礼物你们手一抖就拆开了，刚巧我擦擦柜子我看看这谁的笔记本你们就翻开了。哎呦，老苦痛。
5: 我觉得你呢还是稍微有点小心眼儿，真的滴点大的事情记到现在哦。
7: 哎，是啊。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幺儿，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结婚，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工作。哦，你看人家丹丹马上就要生孩子。
6: 要听要听，我全部都听到了啊。哎，我回来这么两天，你说你们除了说结婚生孩子这点事儿还说过别的吗？咱聊点别的不行吗？咱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
5: 哎呀，你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哎，我们现在跟你说的呢都是你的人生大事哈，很重要嘞，你不要不在意了哈。
6: 好，我听。
5: 我跟你说哈，我们当面跟你说嘛，嘎，万一你是回了北京，我们给你打电话，你啪就把电话给我炸了。
7: 死了嘛。啊，
5: 啥子你都不得听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生活那叫一塌糊涂哈，不好生吃饭，也不好生睡觉，还有很多很小的小女娃子，她们就是远早早衰。你现在不重视，而且肯定是要后悔嘞。
6: 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事儿呢，她怎么也算我的私事儿，对不对？你们这个事儿就别再管了，好不好？要不要生不是你们说了算，是我想不想，好不好？别讨论这个事儿了，行吗？就到这儿吧，好吗？哎呀。 我要休息了，你不要扣我门喽，谢谢你哦。哎，
7: 吃水果哎。
8: 啊，你看这个花哈，一看就是钾肥不够，花开的人都小。
9: 那咋个办呢？
8: 你把这些小的都剪掉，把钾肥施好，第二轮长出来花就变大了。哦，嗯，
10: 你咋又来了嘛？
8: 我是受你妈召唤来给你妈当园丁的噻。
9: 说好了哈，没得工资啊。
10: 那你们一家三口相亲相爱啊？
9: 我去上班。哪个相亲相爱了？哎，你这身穿起来很精神啊。
8: 西西要去上班啊？西西现在做啥子工作？
9: 外籍，他也没有正式上过班，去体验一下也挺好。CPA 还是不能忘哈。
10: 晓得了。
8: 回来吃饭不？

0: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董佳希。今天呢，我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喜欢戴的这些中古的饰品，因为有几款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1: 又推东西啊？
0: 你们不喜欢看我分享这些吗？
1: 想和姐聊天，聊感情，聊男人。
0: 聊男人，男人有什么可聊的呀？男人对吧？懂的都懂。
1: 想听丹姐的故事。
0: 故事啊？

0: 故事行，就是最近呢，我身边有两个好朋友，然后他们吵架了，也不能说是吵架吧，就是闹别扭。毕竟都是成年人嘛，也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好朋友，他出现了恋爱问题，导致也牵扯到了工作，而且还欠了一大笔债。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谢谢暴躁豌豆苗和一朵云的纸飞机，谢谢谢谢。
1: 嗨，恋爱脑，
0: 恋爱脑，恋爱脑也不算是吧。其实就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好姐妹，然后他的好姐妹就生气了呀。
2: 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说就不说，他生什么气？
0: 也不是吧，毕竟是最好的朋友嘛，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隐瞒。但是我其实很理解这个不说的女生，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吧。有的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想分享这些负面的事情。
3: 研没考上，我也没和姐妹说，我觉得丢人。
0: 可能她也觉得丢人吧。也是啊，比如说你考研，你肯定会有一个很漫长的复习时间，特别努力，然后你肯定想希望自己考上的时候，然后告诉所有人。她其实也是的，也是希望把事情都解决了以后再告诉大家。不想让别人操心吗？
4: 这小号就是不行啊。心肝宝贝丹，早晚给你拿回来。
5: 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离婚劳苦魂。
6: 以上就是这些。那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老人和小孩呢比较脆弱，所以买保险的时候想先紧着他们买。原则是这样的，先保大人，再保老人和小孩，因为大人一般都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如果家庭支柱倒了的话，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风险是更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可以随时提问。
7: 能聊聊猝死，比如说像意外险能赔付猝死吗？
6: 猝死一般都是由疾病引起的死亡，但是意外的定义是什么呢？意外的定义是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不是疾病造成的伤害，所以意外险是不给赔付猝死。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保险公司他把这个猝死这个责任给加进去，但是这种保额一般都不是很高。
7: 好的，谢谢啊。
8: 就这么脸儿都吓白了，后边这害怕了。
9: 一会儿可以麻烦您给个名片吗？我想我也有需要的。
6: 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10: 小七，我们新人来了没？
11: 稍等。你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10: 来跟我来吧。
11: 好，
10: 我带你去你的工位，然后跟同事们认识一下。在这儿。
11: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10: 好，好了，坐。今天客户临时推加一篇台灯的推广，要求1000字以内，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广告，标题以感情挂钩，文章要突出产品的优势。你编排好发给我。
11: 有 DDL 吗？
10: 啥子？
11: Deadline。就是截止时间。
10: 那工作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1: 是，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10: 行。对了，在办公室里面说中文。
11: 好，不好意思。
12: 咱们六栋的张大爷，出门遛弯捡个猫头鹰，可高兴了，回家养2月，还天天发抖音晒呢，然后让林业局发现了。去领了个批评教育回来，这一问张大爷才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猫头鹰是保护动物。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

0: 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敲门咸点，真是想他。
1: 哎呦，他俩就是见不得离不得，但是你放心，佩姐不会跟你姐生气的，她心胸很开阔。
2: 哎哎，阿姨怎么了？
3: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4: 您说，
3: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啊，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2: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5: 阿姨，这个去动物园吧，确实挺好，但咱没有经费呀。
1: 你们要办啥个活动吗？
4: 啊，我们社区有一个保护动物的科普。
1: 哎，吴越。要不然你们办一个假面舞会吧。
4: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参照这个假面舞会的形式，然后做点动物的面具呀、头套啥的，到时候大家都带着以动物的角色来跳舞。

0: 这个电子号，我喊我们舞蹈队的都去。
1: 好，到时候咱们这个活动就叫在动物园开舞会，怎么样？
2: 我也巴适巴适。
0: 来，您忙哈，您忙哈。谢谢阿姨。
3: 可以呀，你这个主意。
2: 你也开窍啦。
0: 哎呀，这不都是你提点吗？
2: 毕竟也是做创意工作。
0: 是是是，这大艺术家可不白当啊。吃饭没啊？
2: 哦，还没吃呢。
4: 那我不跟你说啦，拜拜。
2: 你赶紧吃饭去吧，快去吧，别饿着啊！
5: 你也记得吃饭。
6: 小董，过来开会。哦，这么快。来了来了。
4: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多用一些新的名字，它比较新颖，对不对？哎，刘，
7: 你那个台灯推广文章标题是？
4: 什么来着？
7: 我们这个标题是：不论多晚。
4: 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等你回家，等你回家，太文绉绉了啊！我说过啊，标题不行，它数据是不是就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朝那个情感方面去想一想这标题啊。这么着，用这个，每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就是总有一个女人为你留着一盏灯，怎么样啊？
8: 好，周总这样好。
4: 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男人这么累，在外打拼，受了委屈，哎呀，总有一个人女人留着一盏灯，多么的舒服啊，对不对？一下子就能抓住这客户的心理，还有观众的心理。大家多动动脑子想一想，对吧？客户的需求在哪里啊？是不是？观众怎么样的词啊，才能有新颖啊？抓住他们的心理啊，对不对？
6: 多想一想，别老是在这一开会就听着他说你说的啊，都记住了吗？别老是点头自己想一想啊。佳熙啊，老板有点新的想法，我们呢不妨大胆一点，我们也不用那么多字，也不用那么文艺，我们就在网上啊找一些流行的表情包。 在每个表情包下面配一句话，最后圆到我们广告上来，很简单。你做完发给我。
9: 好好干。
6: 放心吧。好。

0: 小董，不能骄傲啊，要继续努力。下次我就不教你了，考你自己啊。
1: 我叫佳熙，你们有事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
2: 现在大家挑一下本子吧。行行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不白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大串的一段话，我。
1: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哎呀，不对，妈，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憋死我了。现在啥子能吃了？
2: 一觉醒来之后就不吐了，特别神奇。
1: 哎，对了，你等一会儿啊。
2: 嗯。
1: 哎妈，三江的儿，上次叫你来你也不来，来给你准备了。
2: 有心。
1: 是咱别提醒我嘞。
2: 那人也是你有心啊。他特意跟
1: 我说的，说现在丹丹啊，别的吃不了，只能吃这个。你说他要不说，我能准备吗？对吧？
2: 你这个考硬了啊！你让我说什么？他有心，这太硬，这太硬了。
1: 不是，你说啊，他为什么跟你生气？你想想，那不还是担心你吗？对吧？你就给个台阶呗，和好了得了嘛。
2: 那没。

0: 人家找我呀，
1: 他没找你，你去找他吧。
0: 你行了吗？说的跟 你比我了解他似的。
1: 哎呀，我倒是真的想了解他哟。
0: 他把你怎么了？
1: 他父母那天把我请到家里去了。
2: 叔叔阿姨呢，还有那点撮合的意思，之后就把你陪姐去走了。
0: 你也太过了，他们请你就去了。
1: 不是，那我也不能拒绝长辈吧？
2: 再说那是张贝的父母啊。
0: 你这人脸怎么这么大呢？你，哎，
1: 好。
0: 都这么多年了，那张佩心里这事儿还没过去。
1: 毕竟他是那么要强的人嘛。
0: 我要知道当初是谁告的密，我就打他我。
1: 好了，吃吧吃吧。

0: 哎，丹丹，你这，
1: 你老是啥子？
2: 我没乱说，不滑的。
0: 这个小人，
2: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拿来。

0: 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

0: 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平安。
1: 陆先生，因为孩子的眼睛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风险，所以不管是……
2: 哎，小董，那客户要上次活动的战报图，你呢辛苦一下，做个文案，确认后再给周总，再给设计老师发过去。
3: 好嘞，没问题。
2: 来，
3: 那什么时候要这个？
2: 这个越快越好，设计老师还等着呢。
3: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辛苦了，小董，我先走了。
3: 没事，没事，拜拜，刘姐，
2: 拜拜。

0: 什么时候下班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在加班呢，你们吃吧，我在公司吃了。
2: 我再走10米都走不动。哎呀，哎呀，哎呀，崩溃了。哎呀，我先睡个十个小时吧。
3: 5 4 3 2 1，充电完成，干活。
2: 哎呦我天，充太快了。
3: 我快充啊，姐。
4: 再充10分钟吧，行吗？
3: 没事，你充吧，我帮你收拾收拾。我就在这儿。
2: 我能让你一个人收吗？
5: 没事儿，我愿意干。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看呀！
1: 这不就点我呢吗？那我也收。
5: 没有。
2: 这不怎么做都，
5: 你就歇着呗。
2: 来，我来给你把东西都掏。
1: 这什么？
2: 啊，这个是那个贴桌角上防撞的。我看你前两天腿上有个青，贴上你就撞毛。
1: 你这太细心了。
3: 来，过来，我亲一口来。哎
2: 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
1: 那你去把这个桌贴了。
2: 哎呀，等会儿贴，我现在又累了。哎，
1: 我的天，这都买太多了，
2: 这都能用得上。
1: 这有啊！
2: 我跟你说，到时候你都觉得不够用，你知道吗？
1: 再说也不知道男孩女孩，这不纯属瞎买，
5: 不分男女。你看这粉的、蓝的、绿的、黄的都有，这都一小孩的。
1: 这什么呀？
2: 这些我一会儿都给你放2楼这些母婴的啊。
5: 我和西西亲手制作的小牌牌。你省得有人打扰你吗？哎呀天，
1: 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吗？这太危险了！
2: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这个意思啊？
1: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什么意思来着？
5: 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家里没有孕妇，随便敲门。
1: 那掩耳盗铃，
2: 你这写的都不行，我去给你弄一个清楚。
5: 行，那我换一个旧请物敲门呢？
1: 那不一个意思吗？你快点，不要追。我看看这衣服，
2: 那挂哪儿啊？
1: 裙子吗？
5: 裙子，
2: 哎，我先做一个。
1: 你得等他，
2: 要不要的？呀，
5: 还有小心心，
1: 这有点抠脚大汉的意思了。
2: 这都小心心了，还抠脚大汉，一会儿就给你粘上。
1: 哎呦，这挺贵的呀！啊，这什么东西啊？
5: 衣服吗？这不就？
1: 不是，这太贵了呀！啊，
2: 哎，
1: 不行，这围脖这太肥了呀！这个
2: 这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5: 对呀，还有小熊，你看
2: 你穿瘦的也穿不上啊。
1: 我怎么穿不上？我就应该像街边吃烤串那些大爷一样，就吃的时候就把那个肚皮可以撩起来
2: 展什么
1: 展示展示，
5: 那不冷吗？
1: 不能是这种没型，这都
2: 还就嫌这不好看。那这有别的吗？再看这还有别的？
5: 你看看还有别的衣服？
2: 这行，肯定有适合你的。

学的都不对，不要说推广效果较好，要说显著。不是，你说这点小事怎么还需要我来教啊？

0: 怎么了？
1: 并且那脚多大？
2: 我脚怎么了？
1: 你那笑脸应该在脚后跟那儿呢。
2: 不行啊，我要在这儿，我这儿勒得慌。
1: 太大了你。
2: 给你脚。
1: 甭吵。他
0: 外貌歧视你姐。
1: 我家新人呢，怎么还不回来？
0: 给。
1: 什么工作呀？就干到这个点
0: 儿。给你一半去。
2: 嗯，广告公司嘛，人家都加班，
3: 给打电话问问。
0: 我打。
2: 你这你白长那长脚了，姐还够不着。
0: 你咋啊？
2: 广告公司忙嘛。
0: 哎，这几点了？
2: 你也来了，来了，打电话呢。啊，
4: 知道了，放心吧。好。
1: 这什么工作呀？
2: 刚要给你打电话，你这脸怎么蜡黄了？怎么了？
4: 啊，我累死了，我不想活了。
2: 咋了？
1: 什么工作要干这么久？这挣多少钱呢？这
4: 我现在是女企业家范儿了。
2: 女企业家就是也什么都干吗？

0: 我给你炖了，啥都当让我。点个外卖啊！不用了，你们吃的啥呀？我们说牛排。啊！初音呢？
1: 真的是初音呀你！
2: 哎，有什么吃的我给他弄点。
3: 还有那个四包泡面。
0: 泡面好。
3: 没营养，吃的全是。
0: 好吃好吃，我要吃。
3: 那个用音乐消化它。
2: 泡面好吃。
3: 泡面香，我给你拿去啊。
0: 谢云嘛，你让他煮，他爱用你。我给你拿过来自己泡，我还给你煮煮，你想得美。这都搁这儿了，一共四个味儿：泡椒、红烧牛肉、老坛酸菜、香菇炖鸡。哎呀，香菇炖鸡的我不吃。
3: 咋呢？
0: 我一看这个，我现在都想吐。最早之前那个公司，那老板让我们加夜班，买一箱一箱的这个往公司放。
3: 他可能觉得这个香菇炖鸡是不是有营养啊？
2: 有可能，这本来小鸡儿肯定有营养啊。
3: 不是，那现在是什么意思？要把所有的全都扔进去是吗？那它就这一个锅吗？那不够啊。
2: 那不就串味了吗？
3: 那乱炖嘛，都一样解，都是味精。我小时候每次从四川回去都做那个绿皮车，然后那车上吃老香了，我妈就不让我吃，非得让我吃那个大萝卜，不让我顺着气，然后你在车上
2: 放屁。
3: 能不能说点那个文雅的词汇？那叫排气顺气。一会儿就上味儿。点什么辣火？还忙呢。嗯，
4: 就按他们要求改呗。
3: 那你这得干到几点呀？天天
0: 改吧，你受拿人钱受人管，你可不就得改吗？
3: 我先给他盛一碗啊。
2: 我尝尝。
3: 这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可以了。
3: 啊，我差不多，我把这个哎。
0: 秘制小肉酱，我往里放，尝一口呗。
3: 你刚才嫌弃我来着？
0: 这个孕妇不能吃，好奇。
3: 尽量不行，你尽量别吃。
0: 你今天只能吃三口，三口还是可以消化。
2: 还得用汤泡着。
0: 没吃啊？
3: 哎，你整点汤，有点汤，给他整点汤。
0: 来了，
3: 薛微有点淡，我刚尝了一下，要不把那香菇得放。
0: 不行，先尝尝。
3: 嗯，
0: 谢谢。
3: 赶紧吃。
0: 嗯，真的，我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3: 行吗？这样，
0: 怎么了？
3: 啊，不行吗？
0: 你们是什么味儿啊？
3: 不可能，它怎么可能呢？哈哈，
2: 东西够我那个面味儿，
3: 很好。我要不要把这包那个老坛酸菜放里？
0: 坏人吧，你快别，你把那个扔了吧，你这什么？这是
3: 你们东北酸菜味吗？还是啥？这南方酸菜，我这东北酸菜更香。
0: 慢点吃，先。
2: 我这真的，
0: 这都是浓汤，
3: 美味。
0: 我这能上山上中国，真的。慢点吃啊！嗯。哎，加点汤吧，干。嗯。嗯。
3: 慢点咽，慢点咽。
0: 其实泡面还是挺好吃的哦。我小时候就最爱吃泡面了。
3: 小时候不好吃饭，
0: 孟老师就逼我吃。我是偷偷攒钱买泡面吃。每次趁他睡了之后，我就泡着我就吃那个香啊。
5: 没事儿啊，累点就累点，年轻人嘛，能扛过去，没事儿，小事儿。
0: 没事儿，姐，什么病是一下子好的呀？
3: 都得有个过程吧，不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0: 慢点，慢点，你别烫着了啊！
3: 来，我陪你吃一口。
0: 嗯，
3: 我也吃点，我这刚才这是没顾上的。我这真不错啊！
0: 你三口，你今天能吃三口啊？
5: 我再喝两口这个冬阴功汤。
0: 我给你拿碗盛一碗。这期化疗我都没怎么陪丁老师。<笑>
5: 我觉得我在这儿吃吃喝喝的，别人看见了肯定觉得我贼没良心。
0: 别人是谁呀？别人能帮你治第二次病啊？还是别人能帮你改
5: PPT
3: 啊？你不是想别人没有必要？你那别人能帮你那个揉肩捏腿吗？一会儿我给你揉，给你捏。
6: 吃这口面的时间，喘口气儿吧。你努力工作不也是为了给他换更好的药吗？

0: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是一封已经死亡女人的来信。她的一生，她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你。请你收好。
1: 不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死者是自杀？
0: 嗯。
1: 我们来这儿干嘛来了？
2: 聊天呢。
3: 情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情感本也得讲逻辑吧？特蕾莎死亡时间9点，我在9:30看到她还在阳台上跳舞呢，这怎么解释啊？
0: 大家可以翻看最后一章查看结局。
1: 我具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幻想出来的，这太扯淡了，编剧写不出来可以不写。
2: 好啦，你是 C 位大男主，三个女人都爱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30个女人都爱我，这也不对啊，你们就真不觉得这本子有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1: 逻辑不够，生病凑，合着阿兹海默传染病。
3: 那还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查实本都是这样的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看过没？有空多读点书吧，这么怕孤单不如去加班。还哭，我搞不懂了，这有啥好哭的呀？除去剧本问题， DM 问题也很大，说的就是你啊。
0: 不好意思，请问我哪里让您不满意了？
1: 你没有信念感，你刚才念白念的是啥呀？你不是爱我爱了一辈子吗？你就这封皮儿都比你演的难过。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连 DM 小姐姐演的多好啊！
1: 我看你半天了，我还想说你呢。你今天到底是来打本的，你还是来相亲的呀？你看剧本的时间都没看 DM 的时间多吧？DM 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就这本子，你摸着良心讲，它不烂俗不恶心啊。
0: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如果今天的体验感让您不好的话，我跟您道个歉，实在是对不起。不过您说烂俗恶心确实是有点过了，我承认我们的本子确实有问题，女主人设不好，从小众星捧月，但偏偏是个恋爱脑，她剧情上也有很多 bug， 最后的悬疑线也太白目了，说成死者自杀是因为她就圆不回来了。不过还很感谢您能把我们的作品跟茨威格的作品相比，我也自己知道确实可能比不上，不好意思。
5: 董小姐，你过来。
0: 结果修好了？
5: 修好了。
0: 这也听得见？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我，
6: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0: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
6: 有问题就怪玩家。那我这个店关了好了。你那种小姑娘我见的很多，你也不需要钱，你就是来耍朋友的，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工作。
0: 老板，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工作，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不这样了。
1: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啊。
6: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跟我员工沟通一下，要不然您稍微坐那边去，我们待会儿免费帮您换一个本子。
1: 我刚是说 DM 演的不行，但就你这破本子，你换谁演都演不好。老板，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0: 怎么啥话都让你说了呢？我这话谈拢了，你快点走。
6: 这位先生。那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写什么本写什么本，岂不美哉？
0: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我求你了，大哥。
6: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衣服留下来。

0: 幸会，祝您以后一切顺利，加油吧。嗯，对讲。哦，对不起啊。
1: 于总这是行啊，不光给咱们公司单子，还给咱介绍那么多老总，这多来几次，咱这业绩就不用愁了。
2: 那是因为相信咱们，最终能不能成还得靠咱们自己。
1: 哎，你说咱今天认识那些人，我平时用不用就是维护维护，给他买点什么小礼？
3: 哎呦，一个别乱买东西，你这审美。
1: 我这是，
2: 不是你关键这种时刻你老给人送东西，给人造成压力，咱把活干好比什么都强。
1: 嗯，也对。
2: 哎呦，今天几号了？不知道。不重要。天哪！什么呀？就上次那个公益活动嘛，那小孩他爸给。
1: 你跟谁去啊？
2: 我自己呗。
1: 啊，那给我一个吧。
2: 哎，别！你回去吧。
1: 不是你这拿两张票不就是给我的吗？
2: 不是，人家就给我两张。
1: 哎，行了，你这就……
2: 我现在就得去。
1: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不是不是自己？
2: 哎呦我，你这人真……
1: 哎，我跟你一块去吧。
2: 特意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1: 哎呦我去！你可太吓人了！你不是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2: 我这人家就给我两张好吗？
1: 那你拿出两张给我看看嘛。
2: 我没给你看，我再自己看好吗？
1: 不是你老扑扑什么呢？这 是没事没事。你张飞，你说你想来找我看电影就直说，还非得要看个展，还拿两张票特意在我面前晃悠。
2: 漂亮，
1: 刘峰，你是不是疯了？你自己看看这票后边写的什么呢？
2: 视障人士特别放映，看到吗？这跟业务有关，学习业务呢，在这。要不是让你撞见了，我就领别人来了。你
1: 上班时间领我看爱情，这
2: 那
1: 我
2: 让你领，你看什么《西游记》啊？啊？
1: 下次再见。
2: 盲人，
1: 我看这。
2: 这也是视障人士，你别老往那看，男人当正常人行吗？
1: 盲人怎么看电影啊？
2: 我哪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好吗？
1: 给咱这眼罩。
2: 不是，你怎么你安静点行吗？眼罩肯定是戴的，还能是让你吃的吗？套脚上啊！
1: 别说话了啊！这最后一个，上班上班。

0: 蓝色的剧场灯光下，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看一场关于爱情的先锋戏曲。老白啊，看得昏昏欲睡，李小姐感动落泪。
1: 咱是该看还是该听啊？
2: 为什么？
3: 你做
4: 美
3: 女吧，我
4: 寻思
3: 怎么
4: 去演戏。哎，等一下，那个叽里呱啦说的是上海话吗？听不懂我了吗？
1: 看个电影，弄得还挺复杂。
5: 等等我就行。
6: 看完戏剧，李小姐说想去喝一杯。老白说那找个酒吧好了，进去坐耍哈哈。李小姐说到你屋头去。
4: 有点意思啊。
7: 好看吗？
1: 你得问好听吗？
7: 好听吗？
1: 你得问我听懂。
7: 我不问了，行吗？
1: 你态度好点啊！现在不是上班，都是人。哎呀，看电影还得配个解说。
7: 哎，你就说，他们看个电影都这么费劲，更何况生活呢？是不是？
1: 确实不容易。
7: 像他们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配备更完善的保障啊？是不是跟咱业务挂钩的？咱是不是应该回去？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7: 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在业务上？
1: 那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回公司，我看一下他的资料，然后给他找合适的方案。
7: 不是，你也不用现
1: 不送你了啊。
7: 不是刘峰，这怎么还叫不住呢？
8: 看完了啊。
7: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8: 带学生做志愿者呀。你们这是双双逃班啊？啊，
7: 你打个招呼了吗？
8: 没有，刚才在忙。这个公益项目是跟我们学校合作的，你还挺热心公益的啊。
7: 也不是，那个别人给我两张票，我就说来这跟弄弄业务啊。你快忙吧。
9: 哎，不忙不忙，我先走了，你们聊哈。
8: 别，我给你送门口去啊。
7: 我正好出去，我带你去，走。
8: 行。
9: 别呀，姐姐，你们双双聊下天嘛。一个女娃娃这辈子没在电影院跟人家聊过天，那是不完整的。
10: 谢老师。哎。我来送他吧。
8: 辛苦了啊，辛苦了。
10: 没事，
7: 慢点啊。
10: 哎，不管几岁，爱妻万岁哈，加油啊，谢老师。
8: 行，您慢点走啊。
10: 要得。
8: 到家打个电话。啊。
7: 这比我看得明白。
8: 我的才明白呢，你看多乐观。哎，电影好看吗？
7: 还行，我就是没看懂结尾。
8: 看不看懂无所谓吧，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对吧？
7: 体验完了，你快忙吧。哎，阿 Z，
8: 我这回真明白了。
7: 啥 Z？
8: 就是你上次说的话，我这回真明白了。我又唐突了，我再次给你赔礼道歉。
7: 也不至于吧？
8: 哎，至于，我以后会跟你保持距离的，我会往后退的。
7: 你退去哪儿？
8: 退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喜欢你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哎，但我会充分的尊重你，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可以吧？
7: 朋友肯定是行的呀，但是这朋友肯定，他不能是个缓冲，他就是个结果，你能明白？
8: 明白，接受。
7: OK， 那我走了。
8: 哎，那我去送你，往后退。
11: 啊，你是不是在摸鱼呀、啊？
8: 我什么时候摸鱼了？
12: 谢老师啊，人家都跑了，快去追啊！
8: 追什么追啊？你公共场合别喧哗啊！往后就回去。
13: 明白，我接受。
8: 我错了，拜拜。
7: 喂，
14: 张佩，周末有时间吗？情境啊，恢复的差不多了。啊。我想请你吃个饭，叫上几个熟悉的老同学。
7: 哎呀，不用啊，举手之劳，吃什么饭？没事儿啊。
14: 不行，你为我们的事儿忙了这么久，这饭一定要吃。要不我跟秦秦啊，这心里真不踏 点。
7: 行，好嘞，嗯。
2: 这熊猫你咋不挂了？和熊猫男吵架啦？
3: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15: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有
3: 不是，这真是剩的。
2: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3: 不可能的事儿。笑什么？
2: 看我看长什么样？
3: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

0: 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

0: 创变，于山顺州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在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这熊猫你咋不挂了？和熊猫男吵架了？
1: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2: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有
3: 不是，这真是剩的，
0: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1: 不可能的事儿。
3: 笑什么？
4: 我看长什么样？
3: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啊。人家做活动剩下的，
2: 你别这个，那我拿走了啊，
3: 拿走吧，
2: 啊，别再管我要啊！
3: 哎呀，不能啊！
2: 你要我也不给你，
3: 我不要。

0: 他老张那表情，怕是可会又飞了。
1: 替自己们家操心，管他呢。
0: 我这大半年进笔稿了啊，总不能吃老本儿，你不慌啊？
2: 没耽误工资呀，
3: 关着呗。哎呀，
1: 刘，
3: 哎，那个，
0: 我把资料发群里面，你看一眼，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
3: 嗯，没问题，好嘞。

0: 宝儿，那个公司着急要一个 PPT， 你来做吧。
1: 刘姐，我是文案。
0: 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你是新人，要多锻炼，对吧？这给你机会呢，加油啊！
1: 谢谢刘姐。
0: 好嘞。

0: 点啊，别怼人家，就算他们说的不好，你就别理就行了啊，别得罪人。
1: 知道了。
0: 算了，我还是给你搞一个提词器，你放心。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看这个啊，我给你打字。
1: 嗯，行。
0: 准备好了吗？
1: 等一下。
0: 热情一点。
1: 我酝酿一下。
0: 微笑，深呼吸。看这儿啊。
1: 来，
0: 可以了，加油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普。
2: 这是在干嘛？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叫夫妻肺片。
2: 咦，哪里的大厨啊？
1: 我不是什么大厨，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然后夫妻肺片，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但是
2: 面摊吗？
1: 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应该算我独一家。哦，
2: 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
0: 宝宝们啊，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大家呢要多多包涵。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你这太惨了，表情。
1: 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
3: 这么多调料吗？
4: 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为了盖腥味儿。
0: 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1: 对，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5: 你说好就好，为了直播效果，下一步就是要大口吃调料
0: 吗？对呀，这个牛肚、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
1: 对，
6: 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不会是合成肉吧？颜色也不对呀。
0: 这就不懂了吧？它就是纹路清晰，它才是不是合成肉。
1: 对，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这是肯定的。
0: 对，它颜色不对，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
4: 看着不像卤过的。
0: 右上角退出直播间，我的黑粉们走走走，好吗？那
1: 没，朋友们，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它们的用法不同，口味也会不同。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2: 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
7: 天天是怒怼黑粉，笑死。
2: 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还。
1: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首先呢，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
8: 哎，我那有炸鸡啊，想吃过来拿。
9: 好。阿姨，走到分给我呗。
8: 正吃呢。啊。
9: 嗯，都尝给我了。
8: 行，好嘞。

0: 嘉熙，
1: 还这么早？还这么早？不会没回去吧？
2: 哦，我赶发来的。
3: 你有没有回去啊？啊，
2: 没事儿，我赶方案。
1: 早啊，各位。
2: 早，刘姐。刘姐，嗯，我是不是能调休了？我昨天通宵来着。
1: 啊，是，但你看。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对不对？
2: 嗯，不着急，没事。
1: 辛苦了，小董。
2: 没有，没事。

0: 看见没？看见没？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帮我凑个人数，烘托个氛围啥的啊！哎呀，
1: 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
2: 同学聚会结束，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
3: 好多了，好多了，没事。小事儿，小病小病。
4: 老公，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咋个没变？我都老了。
3: 哎呦，
4: 你这是越来越好看了，还白。
3: 整了点儿，我之前看美容院的。
4: 整什么整？一看就是天生丽质。
3: 真的，我前夫的姐姐开了家医美中心，就在天府新区。哎，你要去的话，给你要折扣啊。
5: 我本来要折扣，本来要折扣。哎，
6: 我不适合我。
3: 哎呀，北京干，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了。
6: 哎，不要了，
3: 咋的？
6: 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啊。
5: 所以在国外归婚的有点好哦。
3: 哪个在国外？我啊。
5: 哦。
3: 哎。
6: 拉个说的，你不管拉个说的嘛，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圆桌成员，对不对？有这个吗？哎，有这个，
7: 啥子嘞？哎呦喂，这样，等你半天。哎呦我的，
8: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 MDRT 百万圆桌会员，对吧？
3: 你是不是去查了？
6: 半天
3: 说
6: 不是
3: 乱搜啊？
6: 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
3: 哎呀，就是这个圆桌会员，就是我们保险行业。
6: 啥说你不是什么我不懂，
9: 我不懂，
6: 主要是你不给大家一起聚，对不对？你把贾拉进群嘛。
9: 哎，要得要得，我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妥
0: 对，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 但是，这次多亏人家张佩，帮了我们家大忙啊！哎，小子，我敬你一杯。
1: 举手之劳，别这样，别这样，应该的，应该的。祝青早日康复啊！
2: 好。
3: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
2: 为什么呀？
4: 我小得。
3: 哎，我说了，
2: 这请点说。
3: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嘛，不知道怎么，惹了一群小混混。

0: 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哎，陪到大街道之后，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我真的吓死！关键是啊，哎，人不动手，纯摆呀，把你戒指摆翻了的。我那把刀惨了的哦。是，
1: 我也在，我也在哦。啥子？
2: 我也在。
1: 我当时跟到去的。哎，
2: 这不只是有女娃儿啊，我也在。
3: 你也在啊？
1: 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
3: 那肯定的噻。 跟裴姐讲义气，跟谢阳讲长辈。哎，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
0: 走，来来来，
3: 好好好，
0: 我去，我去，我去，
3: 别！
1: 别！等一下，兄弟们，哎，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要提一杯。
0: 哎，你可不可以坐到哎？
3: 哎，坐到说。
1: 我坐到。
3: 站起来做啥子？
1: 啊，我坐到。那个，各位女侠啊，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3: 我干了。
0: 谢谢。
1: 那能少喝点。
3: 多吃点。
1: 老同学，
3: 我
1: 紧赶慢赶，开始迟到了。哎呦，
4: 主干，主干，
1: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哎，
3: 你不如你不来吗？
1: 我过来出差，知道你们在，赶紧过来。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可以，
1: 来啊，来了呢，这是。哎，
2: 你看李哥，你看李哥，
3: 我变样了，我变样了。哎，
1: 这变化最大，
3: 还带私货来了，
1: 这可是领哥人啊，那可是。
3: 这杯酒我敬大家，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见到各位，
2: 来吧，
3: 先喝起来，
2: 我敬。
4: 哎呀，这喝太急了，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
5: 喝了是吧？
4: 胀死了，胀死了！
5: 吃吃吃吃吃，那个豆角喝。
4: 你怎么别左撇子了？现在刚才我还想问你呢。哎呀，
3: 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嗯，
4: 地震了，手就留在学校里了。
3: 这么大事儿。
4: 怎么我们熟人？哎呦，这配姐不提我都忘了，就是十多年了，真的，我幸运了，我人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我人还在这儿呢。哎呦，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好，喝酒喝酒。
3: 没事，
4: 我提一个好不好？好幸运啊！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老同学。
3: 我干了！哎，来，
2: 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
3: 聊吧，好，来，常聚常聚。
2: 祖刚哎，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佩姐。
3: 来，
6: 来，
2: 同桌。
6: 丹丹还是没有变啊。嗯。司马，你想吃哪果？
2: 那个菜可以啊，你还没怎么动呢，你快吃点，吃吃吃。
6: 吃牛蛙是不是？
2: 对。
6: 那吃牛蛙得给我来个叉子，这一个手真的吃牛蛙太费劲儇。
2: 了解了解。
6: 你
2: 带着跳个舞嘛，锻炼身体的。谁说？拿一个跳舞嘛。我不是喜欢跳舞。来呀，来来来，来个鸡蛋。带着试试，您自己拿鸡蛋啊。
6: 下次啊。
2: 行呀，不走。来吧，叔叔，跳个舞吧。
6: 看，你要跳多好啊！好，来拿一个，拿一个。哦哦哦！
2: 别走，别走，
6: 慢走啊，慢走啊！哎，那留下跳舞。鸡蛋也没了。哎妈呀！这怎么光拿鸡蛋呢？没事儿，这不是还有人在跳呢吗？还拍舞啊？拍拍这舞啊！这位跳舞的叔叔阿姨，你看拍跳多少？虽然就六个人跳舞，但是舞步非常之。
2: 那个华丽是优雅。
7: 一会儿啊，
2: 哎，怎么？
6: 你不是这位？我另一
2: 房间，你另一房间。
6: 没有，你没有，你另一房间。这是交给我了。
2: 慢点吧。
7: 你慢点。
2: 在哪？
7: 我没事啊。
2: 你这。
7: 陪陪。
2: 陪陪。
7: 陪陪。
2: 你怎么跟我说了？
6: 来得及，跟你两个相爱。
2: 幺
7: 儿，
2: 过来。
7: 李妈妈哎。
2: 啊，
7: 还娘娘。
2: 娘娘。

0: 旁边那个漂亮姐，哎呦，
1: 大姐，我可漂亮哎，
2: 刚整好。
3: 从上学学还美女，
1: 你真的是得好不好哎？
2: 好啊，娃娃都这么大了。
1: 哎，怎么这就聊上了？
3: 爸，快来陪陪，咱陪回来了。
1: 好是好是好。哎，
3: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
3: 有空家里吃饭啊。
1: 好，要得要得。
4: 你跟哥都没时间吃饭，你还邀请人家请我喝酒。
3: 我跟你没时间吃饭，我跟人家有时间吃饭。
1: 这是从哪回来啊？
3: 哦，我从北京回来。
1: 我走，等老板了，你还在啃老？
3: 哎，没有没有，叔叔，我也是打工的。
1: 我咋了？儿子过来，我这结婚生娃2不误，怎么了？
3: 这次就是，哎，
1: 长本事了，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了？
3: 我没有，单着呢，叔叔。
1: 得好，得对，我都离了。哎，磊哥是斜阳，你还怎么着呢？
3: 哎，叔叔，你们是带过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车在等着呢，我们得下去。
1: 好，叔叔再见。
3: 哎，咱们先把微信加上。
1: 好，加一会儿，加一会儿。
3: 回头一起喝酒。
1: 我扫。
3: 爸爸哎，
1: 一定来家吃饭啊。
3: 好，走走走走走。
1: 坐吗？
3: 你们俩好像我没事嘛。
0: 打击过了，一看就不一样。你看他一看就是无忧无虑的状态。
1: 对。哎，有点羡慕。
2: 哎呀，你们也不错嘛，娘娘。
1: 啥子？滚，叫姐姐。
2: 哎，姐姐，是不是？
1: 你说啥子？
3: 不是，我没忍住，要不然你打回来。
0: 你好怪哟你。
4: 哎，快点了吧，咱车都快到了。
1: 有点。
4: 走
1: 啊。
0: 这啥子嘞？
3: 不是，这不开玩笑吗？没忍住。
0: 非常好。
3: 啊？
0: 跟起。
3: 哎呀，别闹了，行。
5: 哎，娘娘们领完了鸡蛋就回去了，救命啊，姐姐们！
0: 哎，咱们别去 KTV 了。
6: 啊，那去哪儿啊？
0: 带你们去个好地儿，真的。
7: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办的，
6: 哎呦，
7: 还行，
6: 很热闹，
7: 很热闹。
6: 不然咱俩也上吧？
7: 不会呀，咱俩要不也去吧？
6: 也行，走，
7: 咱俩也去，走，西西。
8: 那是佳琪和云妹吗？
9: 是啊，云妹，
10: 姐。
7: 赶紧！
0: 我们怎么样？
7: 带了这么多人，哎呀，
0: 有力度。
10: 这个不是啥子意思，那个。
3: 带上。
10: 这是猪。
3: 那我给你换一下来。那你选一个吧，两个猪反正。
10: 我真的不想带呀，我那个啷个带呀？
11: 没事的。
12: 那你就带脖子上，
11: 带脖子。
10: 这样，我为了表示尊重，我戴这儿行吗？
3: 行，先当口罩吧。
13: 戴好了吗？
10: 戴好了，
13: 怎么了？
12: 怎么了？
13: 超地在这儿呢，来，等着啊。
12: 啊，跳起来。
11: 哎，什么？
13: 你这个有那个音乐吗？让我看一下。
11: 有啊。
13: 哎，给搜一个。好，就这个。
11: 就它了啊。
13: 对。
11: 那我放了，我们跳个操。
10: 啥子？
13: 听音乐啊，感觉熟悉不熟悉？
10: 第二套旋转。主哥，你搞啥子？
13: 报给我。
14: 起来。

0: 整个驴给我。
1: 活动活动，人家大伙儿聚会也不来。一点儿
2: 不合群。大家。
1: 对对对。
0: 跳哪段啊？
3: 来吧。

来，先上车。哎，哎，哎，慢，没事，王总您慢走，您慢走。

我们要经历什么才会变成大人。要为平凡所困，要为世故抱歉，要习惯披星戴月的重复

要知晓脆弱，但能抵御来日幻变。书本里讳莫如深的总结，远不如当下这漫长的课堂，而那些忍住的眼泪，在遥远的以后，变成时间的珍珠，被浪花洗涤，重回少年的脚边。

0: 哎，同志们，同志们，主任，哎，里边的，听一听，听一听啊！给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在上一期1、2、3、4、5热线评价活动当中，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是100%。
1: 好，
0: 鼓鼓掌，给自己庆祝一下。

0: 啊，还有啊，小吴，
1: 哎，
0: 上一次你跟明天一起搞的那个动物舞会，群众反应非常好。今天上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提前通知他们，他们都想参与。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小吴啊，确实没想到。
0: 本来以为你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结果没想到哦，搞来那么大一群的来做你的范围组啊！
3: 哎呀，没有没有，要不是你拍照宣传的好，也没有那么多娘娘来。哎呀，
0: 就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要有困难，咱们一定齐心协力，共同克服。雄起，
1: 雄起！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啊，有电话反映。 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小区的环境，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凶器，凶器，
1: 凶器！
4: 哎，王爷，
1: 那咱俩下午回去看看。
4: 行啊，
1: 嗯，吃完午饭再去吧。啊，
4: 行。
5: 小刘，过来呀！
6: 哎，好嘞。
5: 周总，
6: 进来了。不是这个星期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没有，周总，这个文案不是我做的。
5: 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负责啊？出去改去。

0: 来了来了，
1: 进来。
0: 周总，
1: 这是你写的？
0: 嗯。
1: 来公司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啊？首先，这个模板，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最最最丑的。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虽然说你是一个文案，但是你简历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写着精通各类办公软件？这怎么就这么精通呢？啊，董佳琪啊，你要没有审美呢，咱就换一个行业，咱就别做广告了，好不好？啊。
0: 对不起啊，周总，那您看除了排版格式方面内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我就一起改了。
1: 你还真有脸问我这内容啊？你自己看看通吗？这动过脑子吗？这写出来的东西啊。
0: 周总，您要不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的产地特别有独特性，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下他乡人的语境，然后贴合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场景的相关联，就能让大家想到故乡。
1: 不是，失恋了喝一杯他就回到故乡了，这怎么高兴他就不能想家了啊？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会不会点进去？你觉得通吗？啊？
0: 那是我狭隘了，那我再改改，我再想想。嗯，我现在去改。
1: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0: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1: 那就快去呀，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0: 别改了，没结果。
1: 没事儿，能改。
0: 不比稿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用我送你啊？不用啊，打车走就行。
1: 我这会儿也没事儿，而且我听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菜单还挺有特色的，要不我顺道给你去转转？
0: 那行，一起走呗。
1: 行。
2: 狗屎，哎呀妈！这是两坨，你来那个吧。啊，行。哎呀，哎，这狗屎，我现在眼里只有狗屎。哎，愚公铲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
0: 姐，你说咱们这么亲有用吗？人家不还拉了吗？
2: 不知道啊。来，
0: 宝贝儿，
3: 先干吧。哎，
2: 还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0: 找狗屎啊！哎。
2: 你这什么态度啊？哎，不是，姐，误会了，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嗨，那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这，你还得自己清。
0: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哎，哎，
2: 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吧，我们妞妞害羞。妞妞，加油啊！哎，使劲儿，真棒！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没有两个姐，你白等。
4: 来，拿去吧，还热乎呢。来，您自，谢谢啊。行，那搁搁搁袋里吧。哎，咱们这
2: 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我先去拿杯。
4: 谢谢啊。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专门做你的孕期生活。我觉得你啊，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
1: 女人梦寐以求的
4: 孕妈状态，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什么？高端贵妇，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比如出一些什么，谢谢，100万，在成都，
1: 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
0: 可以，请。
4: 近100万的孕妇都买什么？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
1: 这种视频有人看吗？会有人信吗？
4: 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你有个噱头，那就有人看。
1: 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特别幸福，特别轻松。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大气，要让大家看见你，
4: 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每天漂漂亮亮的。
1: 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
4: 对啊。
1: 我觉得除了肚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化过妆了。怀孕是什么？我跟您说，我前4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我就靠泡豇豆炒饭续命。2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您知道吗？孩子越长越大，反应也越来越大，心跳不稳定，情绪不稳定。 腰痛、腹泻、喘不上来气儿、妊娠纹等等等等，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怕影响胎儿。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

0: 释放魅力呢？走吗？他来了。走。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除了眼疾人群，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
1: 行，可以，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
0: 张佩，
1: 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 双鸭呢？你在这儿？
0: 不是，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

0: 你这人内涵谁黑呢？这跟黑有什么关系？包拯、展昭，这是个组合，这是一个。
1: 你是展昭呗？啊，肯定的。
0: 关键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你现在。
1: 我怎么又展腾了我？
0: 我跟你说啊，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健康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明白吗？除了健康，还有别的东西。哎呀，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总体做的不错，真心话啊，做的不错。
1: 可以，侯桑吧。
0: 老李还可以，
2: 我手有点鼓励一下。
1: 鼓励鼓励，干得不错。哼，鲶鱼锅最近板的好凶啊！哎呦，
0: 大内正管越来越反常喽。
1: 记得我是不是？哎，你说你这人，你的工味不是在那儿吗？你老跟着违。
2: 哎，那你这不歇一会儿？
1: 没生气吧？
2: 为什么生气啊？
1: 这都这么抓你。
2: 抓我了吗？
0: 那不是嫉妒我吗？没有嫉妒你。
2: 不是，咱再说了，大内总管怎么了？魏忠贤跟明喜宗谁厉害？魏忠贤，
0: 这是。哎呀，魏忠贤，别着急啊。就你这个劲头，你干的这么好，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值日可待。
2: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0: 哎，那为什么？
2: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0: 不是你老要让我。 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2: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北京啊！
0: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2: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
1: 主要跟你一块儿工作有意思。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龙山时代以后，仅内蒙古中南部到辽西、辽东地区的北方地带，开始出现介于农耕与狩采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长城地带的形成是族群、军事、文化、经济、生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长城修建的目的逐渐转变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这一角度，长城可以视作文化交互的通道和纽带，如桥如路，连接往来融通。北京秋日的第一抹朝阳洒落在这段5400米的长城之上。来自世界的青年正以慕田峪长城为背景演奏着乐曲。5年前，年方18岁的唐亚树以中国长城少年的身份向全世界艺术家发出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邀约，诚邀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同仁以长城梦想为题，创作出各自不同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而此刻的相聚是这场文化之约的延时作答。
1: 长城是中国符号，背后的文化深厚，很多人都喜欢长城，但是并不了解长城背后的历史和意义。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向大家传输这些信息，我用我的艺术作品来邀请全世界各个艺术家们继续以长城为题材进行创作，长城文化融入新的灵感，让长城文化更加多元。
0: 2019年，首届长城文化国际论坛在慕田峪长城举办，应中国少年唐亚树发自中国的邀约，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导演、电影《狮子王》动画总监托尼·班克罗夫特、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编剧雷蒙德·辛格、美国媒体节目及唱片制作人斯宾塞·普洛福等人首次登上了中国的长城。
2: What is this? It's like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or something?
3: Yeah.
2: I read it.

0: 两岁。
1: 就是我们在长城上签的，叫长城邀约。我就是邀请全球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关于长城的作品，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嘛，来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长城。
2: 来自大洋彼岸的一行人，在亲眼目睹长城的这一刻，被深深的震撼了。
3: Out of breath, but it's wonderful. This is fantastic.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It's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a concert here.
4: Do you know the word awe, inspiration, magic? Magic.
2: 作为艺术家的他们，创作灵感也瞬间奔涌而出。
5: Inspiration, showing how the human spirit can rise up.If you can do music that makes you feel this, the wall makes you feel this. I learned that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to the wall, and a lot of generation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the wall. And I learned that, and I think it's good to create music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4: We can build that bridge between us, and the Great Wall can be the foundation of that bridge. That's very exciting to me, because the idea of any story,is about finding a way that we too can connect to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be with each other. We create a better world together.
2: 如今，这份长城邀约还在陆续收到答卷。旭日出光之第一，
6: 我们的作品都是跟文化有关系，跟传统有关系，所以就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有历史悠久的地方，我们会受到很多的灵感。
2: 这一次，兄妹二人决定向全球发出征集，世界每个地方的公民可以挑选一块长城砖，搭建出一个全新的现代艺术装置作品，21世纪的长城。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当代先锋艺术思维解读的长城，一个在他者文化语境中成长的青年视野中的长城。
6: 30多次去过长城，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让做一个新的一个装置作品，全世界的人参与这个作品，长城这个历史，我们都传播出去，传播出去全世界。
2: 对于巴拉特兄妹来说，中国和印度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文交流有着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敦煌和印度的阿旃陀堪为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见证。以长城文化为题，展开一次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兄妹二人一直以来想要完成的使命。
6: 虽然我们不在中国出生的，但是东方的文化我们很容易就融入进来了，特别喜欢中国，希望我们下辈子在中国出生。
2: 这组长城对话泰姬陵的青铜雕像，是巴拉特兄妹对于文明互鉴的一种解读，
6: 表达的是这个长城保着泰姬陵，希望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长城还有泰姬陵的这个文化交流越来越多，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把中国的长城还有印度的文化表达给全世界。
2: 2007年7月，一场互联网投票如风暴般席卷世界数10个国家，近1亿人参与。候选名单中，21个全球最著名的人文景观，角逐成为世界7大奇迹。最终的结果是中国长城以得票最多名列7大奇迹之首。
7: OK 了。
2: 2023年7月7日。

0: 1967年16年前，万里长城获登世界新七大奇迹。夏鹏程正在长城之上，将一幅77米的画轴铺展开来。他尝试将中国文化三个重要元素——长城、水墨和书法——融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1: And as you can see, this is an incredible place, the Great Wall. But today, in addition, we got this extraordinary artistic feat. Come and have a look. Look, look. I've counted it. It's 77 meters. Of course, a multiple of seven because it's the seven wonders.
0: 90分钟后，一幅长城内外在长城上创作完成。
2: 这个创作的时候，我这个构思的时间比较长，诗词未魂，书法未古，既宣传传播了长城文化，又以这个长城为一个载体去推介这个传统的水墨艺术。
0: 有人说，画九州，齐九道，是农耕社会面对压力与挑战的应对之术。 其结果必然是九州咸同。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存和兼收并蓄是骨子里的品质，与历史演进同步绵延的长城，同样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100多年前，上世纪初的一个深秋，一位美国人攀爬于嘉峪关的一段城墙之上。他花了5个月时间，行程2500多公里，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沿途他拍摄了400盒底片，每当遇到石碑，他都将碑文抄录拓印下来。这个人就是全球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美国传教士威廉·盖洛。一年后，他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长城风貌》首次向全世界亮相。百年石碎荏苒，长城依旧牵动着许多来自远方人们的心愿。

0: 这得
1: 调好，
0: 调紧了。
1: 调紧。
0: 比如说，戴住了之后，哎
1: 呀，定做的。
0: 对。我们啊，一般做这个手术得放这儿啊，这有点高。正常我们都是站，我们站着，这我们这个手术啊做的最多的其实是什么呢？是那个大乔做的最多。这是怎么做呢？我给你讲一下流程啊。上来得先打开，然后撑开，然后把那个多余的脂肪都然后露出来。露出来之后呢，同时我的助理医师，我的学生，帮我把这个患者的左腿上的这个静脉截一段，

为什么叫吻合呢？是因为就是其实就是缝，但是

0: 别让他们俩像粘起来一样，这样就没有缝儿，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1: 你的患者每次都不知道你这么帅气的在救他们，是不是？
0: 哎呀，哎，这今天这灯一脑门有点近，烫脑袋。

0: 人这一生啊，小的时候我是觉得，哎，我学一个专业，我可能干一辈子，我都干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你的命也不是这么安排的，都是过程。《诗经》的在哪儿都发过了。张弛，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大夫，非常棒。
1: 做不了手术，我可以做学术，
0: 就是
1: 不做手术，
0: 就是。

0: 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张博士起床了。
1: 啊，你都起来锻炼身体了？
0: 你断片了吧？
1: 没断片啊。
0: 不可能。
1: 我都记着呢。
0: 你记着什么了？
1: 我不就是跟我那些老伙计道别了吗？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别的？
0: 行，太好了。蒙你的，逗逗你。你昨天说要把那歌舞给凉拌了。
1: 琪琪，我再跟你重申一遍，他们是水母，不是海蜇，你能不能别老惦记吃的吗？
0: 你昨天说要拍个蒜给拌一拌，昨天谁说的？
1: 这不胡说呢？你怎么老惦记吃水母呢？
0: 昨天就这么说的。
1: 行不行啊？哎，你锻炼完你得拉伸一下。
2: 乡亲们，看谁回来了！
3: 张无忌找人就上场了，
4: 狄仁杰我回来了，
3: 快上场，说怎样？
4: 怎么样？怎么样？
3: 怎么样？怎么样？
5: 让让让！别挤着我们张博士，让他手透透气儿，没事吧？
1: 除了干不了针线活，其他的都不耽误。
6: 那就好，那就好。
7: 我代表啊，全急救中心的人员向你表示问候。
0: 哎，你这手，你手离他手远点，你这个人就离他远点。来，
8: 你快赶紧回去睡觉去吧你。
2: 他一会儿还要去电视台接受采访呢，该干嘛干嘛，别杵着了呀。啊
1: 啊，行呗，干活吧，
6: 干活
1: 干活干活干活。
0: 右手，练练。
2: 哎，我吃过早饭了，轩哥这给你。嗯。
8: 给张弛，
2: 张弛也吃过。
8: 哎，开始了啊！开始了，开始了。
5: 到我这儿来看，来来来，到我这儿来看。哎，你看，
6: 开始了。
9: 首先非常感谢
5: 张博士，上镜很帅呀、啊！
10: 他是不是打粉了？
6: 有可能。
11: 那不能化妆。
5: 嘘，别吵了，不然听不见了。
9: 您的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手恢复的挺好的，就是我原来是一名心外科的医生，以后心外科的手术应该是做不了。
12: 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最近呢，院前急救得到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您之前因为在路边救治过一对母女，上了早间新闻。我们特别了解到您是心外科调岗来院前急救的，所以一直想找您聊一聊调岗前后的故事。不过正巧碰到了您阻止
9: 病人家属自残还伤到手的事情，所以想采访一下您作为
12: 事件的当事人，对这次事件是怎么看的？
13: 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我依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1: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治病救人。其实120医生解决了大部分患者的紧急情况，甚至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13: 心外医生也好，急救医生也好，我们的目标是救治每一位患者。我就想，我当时必须阻止他自残这个行为。
1: 慢慢的也就放下了。
12: 那现在有很多我们栏目的观众啊，都在关心您。
14: 但真的有善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急救医生了。
1: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另外作为一名医生呢，我希望大家永远没有事情来看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

0: 救回来。
1: 这辆车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盔甲，我们的战马，就跟原来我在心外，
0: 我那个手术刀和吻合用的针和线一样。
2: 吻合？不是缝合吗？
0: 就是缝合，我们心外叫吻合。
2: 缝合就缝合，还吻合？
0: 这当然不一样了。你看啊，这叫吻，吻是没有缝隙的。
2: 所以你们心外都要吻合？
0: 对啊，我们做完的吻合手术是让两根血管像一根血管粘在一起一样。
2: 我们张大夫干这么精细活的人，现在成擦车工了。给你看个东西，给你鼓鼓劲儿。我想拉有留言，我给你念留言板啊。1685个人，病人说，
3: 看得我好心酸呀，我代表自己给张医生颁发江东好医生称号。
2: 下面有一个，哇，这头像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啊。这个女孩说，
3: 我是一名高中生，今年正准备高考填志愿，我看到张医生的事情之后很感慨，也想救死扶伤，勇往直前，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2: 还有啊，下面这个，我爸说，在风险下依然帮助你的要加倍感激，因为本来推脱不做的事，人家需要承受几倍的压力才能完成。哎，这还有我们救过的人，这不是张弛医生吗？当时我的腿又肿又痛，
4: 我家人都觉得不是很严重。还在心外的时候，是我的女儿丹丹的主治医师，她虽然离开了心外，但还是一直记挂着她的坚持，给了丹丹第二次生命。她真的是一位非常善良负责的好医生。
5: 这位张医生也救过我的命，当时我发生车祸失去意识，如果不是张医生刚好路过及时的救我，我可能都撑不到急救车道。女儿说张医生给了她两颗糖，吃了之后她就一点也不害怕了，她希望张医生也不要害怕。
2: 哇，这些都是你救过的人。张医生，还有这个人说，张医生，你曾经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希望你这一生一定要平安。你救了那么多人。

0: 张大夫，张大夫，欢迎红卫120。
1: 哎，华子，什么队形啊？这是？
0: 迎接张大夫的队形。好，张大夫，哎。
1: 不是，这都给我们的，谁买的这么大方？
0: 网友点的，
2: 很多人啊都看了那个节目，
0: 实在是太多了，我就让兄弟们一起给你们送过来了。
3: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4: 我是怕影响您养病，所以一直忍着没来看您。大爷他特惦记您，
3: 华子，谢谢你跟程大爷，你回头帮我跟程大爷说一下，我这手好的差不多了，啊？哎，
1: 快进来吧，进来吧。
0: 好，兄弟们上楼。
1: 谢谢啊，谢谢啊。哎，
0: 我们先上去了啊。哎，
1: 好，来给我。哎，这个。
3: 犟脾气是不是也稍微改一改？
2: 怎么了？
3: 这老往医院跑，天天跟医生打听张弛的身体情况。你说你关心儿子，你就大大方方的来看他吧。

0: 拿着老子看儿子，还偷偷摸摸的，我呀是担心你们这父子之间的心结，那以后这怎么解呀？张弛，工作上遇到这样的事儿，对不住，还得怪我，是我没招。哎，这话说的怎么能怪你啊？哎，我看他呀。
1: 比我想象当中更坚强、更优秀。志刚，把小池交给你和这些同事。给大家，大家，放心。啊！真的，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2: 这是你新买的咖啡，这是我自己的，你怎么把我的？你干什么呢？
3: 我换着呢，
4: 不，我没扔，我帮郝放厨房了。
2: 你给你动我换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你在这个屋里头有话语权啊？
3: 没有，我哪有话语权呀？我就是觉得你那黑的糊的堵在这儿，晚上睡觉最后一眼看见他容易做噩梦，而且还破了。
2: 我不管你给我换回来，
4: 不是你别这样，你先别急于否定，你先学着适应。
2: 我要是适应，你就庆幸，是不是？
4: 那是肯定的。

0: 上车。
1: 010奇迹车组，香渠路五星篮球场有一名男子突然昏倒在地，请立即前往。
2: 知道。
0: 幸好，
3: 让一让，让一让，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怎么晕倒的？
3: 刚我们在打篮球，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晕倒了。
4: 患者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疾病？
5: 没有，他一直很健康，没有什么疾病。
0: 多长时间了躺着？
3: 有10分钟了，
6: 胸廓没有起伏。
7: 心肺复苏，来开通静脉通道。
8: 大家都让开一点。
0: 最近有发烧什么的吗？
5: 没有。
0: 也没感冒哈？
5: 没有，没感冒。
9: 二小三十，其他东西

0: 26、27、28、29、30，同进。哎，大家都让一下，让一下啊！
1: 让一下，让一下，
2: 保持一个。
1: 大家都让一下，保持空气流通。
3: 23、24、25、26、27、29、30。
1: 颈动脉还是没有搏动。
0: 明哥，
1: 卓山怡。
2: 试山，准备出山，多少能量？
0: 200。

0: 张晴，怎么回事？是呼吸面罩给人的？哎，他之前有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1: 没有，他什么病都没有，他没有病也没吃过药，之前老锻炼身体，身体不错。
2: 他是八十还是八十？
0: 他打球之前有没有吃口香糖？
1: 口香糖？哦，他吃了口香糖了。
0: 应该是口香糖卡气管里了，赶快去市北医院，市北有显微支气管镜。
1: 明哥，明哥去市北，明哥，好嘞。哎，谢谢。哎呀，谢谢。哎呀，你背呢？这锅开云雾见光明啊。
0: 那口香糖幼年又小，根本不用发现。你怎么想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不看校草打篮球啊？
0: 不看，我一般跟女篮玩，不看他们。校花打篮球也是一景儿啊。哼。嚼口香糖是校草打篮球耍帅的意大利语。我看他的同伴都嚼口香糖了，突然想到了。
1: 你看你小时候也没少用这力气。
0: 我跟你说过我。
1: 我都是读了博士的时候才那个。忘了，你是个木头人。那你这个木头嗅觉挺灵敏。
0: 你这个嗅觉挺灵敏，特别像形容警犬。
1: 没有，我就像侦探似的。
0: 你还别说，我现在觉得咱们做急救医生啊，就是像侦探。
1: 嗯哼。
0: 你看啊，到了现场，有的案子这一打眼就知道案情是什么样，但是有的呢，你就得找一个细节又一个细节，然后抽丝剥茧。
1: 才能知道这个事情，
0: 说自己真像个侦探似的。哎，你看电影里也那么演的啊，福尔摩斯到了现场是不是闷东闷西的？我觉得咱们当急救医生的就得有福尔摩斯的这个思维。那你是福尔摩斯，我是什么呀？
1: 你当华生啊？
0: 啊，不行不行，华生是个男的。
1: 男的行，男的正合适我，就是我，
0: 华生行。
3: 老高，你怎么比我还蔫呢？你今天第几趟了？我第四趟了。第四趟了，我都第五趟了。哎，
4: 辛苦了。
3: 是挺累的。得又一趟，王成，别让，快。
5: 顺利啊！
3: 顺利啊！好。
6: 张大夫，您免来了。哎，
7: 谢谢梁哥。
8: 慢用，需要什么尽管说。
6: 好，谢谢。
8: 慢用。哎，
9: 麻烦给我一瓶冰封，谢谢。
6: 哎，
10: 好，老伴儿。
6: 哎，
11: 你咋来了？
8: 我咋来了？来看你。
11: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
6: 我什么不知道？这做的怎么样了？
11: 哎，
6: 这几天打算交付。
11: 卡在分流这块了，不好弄。
8: 来，你们要的冰封，让我给你们开吧。
11: 不用了，谢谢。谢谢。

0: 那我给你一点思路。好呀。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卷分流呢，跟我们调度中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第一批接触患者的人，所以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可以按照严重等级来划分，分为五个层级。
1: 五个层级？哪五个层级？
2: 是有生命危险的患者，需要马上用到救护车的，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或者是猝死这一类的。第二呢是普通的急救患者，比如说胸痛或者是脑中风这种，高危的病情，然后需要进院进行下一步治疗的。第三呢就是生命体征比较平稳，但是需要用到急救资源的，比如说马上要临盆的孕妇。 第四就是一些需要处理，但是并不急症的，骨折呀，或者是挫伤。第五呢，就是完全不需要120的一些轻微的症状，比如说感冒啊、发烧这种。
0: 有道理，有道理，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2: 这样呢，就可以把大批量的患者从三甲分流到二甲，再从二甲分流到社区医院，这样也会方便一些。
0: 明白。
2: 哎，我看你这也写了几个了，分成五个等级会不会好一点？
0: 对，这还没弄好呢，还得完善一下，早着呢。

0: 琪琪，你爸做了你爱吃的小菜，下班抽空回来拿呗。嗯，好，妈等你啊。
1: 来，喝点茶。
2: 我这刚出差回来，家都没回，就知道您好这口。
1: 是吗？
2: 嗯。我顺德的朋友说，就属他们家好干最好。
1: 赶明儿我做好了，您过来吃啊。
3: 去的。
4: 爸妈。
1: 嗯，琪琪回来了。
0: 回来啦。啊。
4: 哎，鸭哥在这儿。
3: 下班了。嗯，
4: 我不换鞋了，一会儿走了。
0: 马上就好啊。要不今儿别走了呗。
4: 明天早班呢，快给我吧。
1: 快快，把菜拿过来。
4: 给我吧。
0: 嗯。一个人行吗？这么晚了。
4: 行啊，我到楼下让张驰来接我，快点，快给我。
2: 要不这样，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撤了。琪琪，你捎我一段呗。
4: 你去哪儿啊？
2: 高升五号院，你顺路吗？
4: 啊，正好顺路，行，我带你走。给我。啊，
0: 那还好。嗯，那就到了以后给拿个电话啊。
4: 早点睡觉，
1: 路上当心啊。
3: 走了，叔叔阿姨，有空再过来啊。
0: 好，拜拜。哎。
5: 真不用麻烦了，我叫的车已经到了啊，我一会儿溜达上去就行。
4: 那不管你了啊，
5: 不用管了啊啊，
4: 拜拜，
3: 走了。哎，谢谢啊。
4: 哎，拜拜。张驰，等我，等我。哎，你不等我，叫你半天。
6: 啊，我刚好下楼去倒垃圾去了。哎，我这酒怎么难喝？
4: 哎，你没换鞋，你违规了啊！你打扫一周啊？什么奇奇怪怪的？你吃醋了吧，张驰？
6: 想什么呢？你帮我那个喂一下哥五个。
4: 是不是差醋？你们几个，办了你们。

0: 小王，小秋，出车！哎，来了，走。行啊，现在张弛挺专业的，离自己袋子不远了，是吧，郑博？你在干啥呢
1: ？APP
2: 啊？嗯。是这家打的120吧？
3: 是，
2: 患者，这怎么伤的呀？
3: 摔的。

0: 没问题。
1: 哎，
2: 这得去拍个片子，这有可能骨折了。
1: 估计是折了。哎，
0: 这是怎么弄伤的？
3: 做家务的时候晕倒了，摔在茶几上。
2: 摔茶几上了，那这淤青这是旧伤，这是怎么弄的？
3: 你怎么管这么多呢？你是120，过来就是救人。
2: 你是患者家属吧？别激动啊，那个我得知道这患者到底是怎么伤的，我才知道怎么处置。
3: 你能不能救？啊，不能就走。
4: 哎，法律有规定，你不能影响我们救治病人啊！你要违法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哎，行了。
2: 哎，你好，这位女士，能听见我说话吗？有意识是吧？来，你看看身上还有其他地方疼吗？胳膊动一动，胳膊动一下。
1: 不行。
2: 身上是不是还有伤啊？
1: 搁这脖子这还有呢。
3: 杨静。
4: 救救我！救我！
3: 我是好心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4: 别过来。
1: 先生，
4: 小心！
1: 太太身上这伤一看就不是摔的，你不会是家暴吧？
3: 小伙子，你可别乱说，谁家暴了？啊！
1: 哥，实在不行咱们报警吧。嗯，
2: 报警，报警！
4: 别报警，不能报警，都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谁的问题？这也不能打人啊，打成这样。
2: 这位女士，就算是你的问题，她不能用这种方法对待你啊。他这是违法，你知道吗？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3: 杨静，你想一想，你今天能够舒舒服服地住在这个别墅里当阔太太，孩子还能上国际学校，都是靠我。如果今天你真报警了，就是毁了我，毁了这个家，你觉得值得吗？
4: 我不报警！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3: 听到了吧？我老婆叫你们走。
2: 这个女士，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如果你这次原谅她，那就还会有下一次。而且我刚才听说，你们有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他的爸爸对你这样，那就会潜移默化地把他培养成这种家暴的人格。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0: 刘女士，我知道这样做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你要明白，这都是为了你跟你儿子能有个未来。你还得去医院做检查，走吧。
1: 你上车吧，行。
2: 郑博，等一下，等一下。啊，
1: 怎么了，学姐？
2: 等一下，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我也有事儿。哎，不是。
2: 开爷，走走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学姐，我。

0: 帮我跟上前面那辆车。哎，好嘞。陈姐，你这是带我到哪儿了？
1: 你别管了，到了到了。这是哪儿啊？郑博。啊。到了。
2: 不是陈姐，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走吧，
3: 啊，
0: 上去你就知道了。
3: 这，
0: 哎呀，没事儿。

0: 陈姐，这里太大了，我不能收。
1: 你就别跟姐客气了，我必须支持你。这儿呢是我舅的办公场所，可以免费给你提供。你呢，先把公司注册起来，这第一轮投资我舅投，后续的融资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好好干，证明给我舅看，我的眼光没错。
2: 学姐，谢谢你的好意，也谢谢你舅舅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么好的事儿，你为啥不接受呀？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3: 郑博，你一个人创业很难的，先不说你现在工作有多忙，就那点休息时间挤出来的零碎时间去创业，你要做到何年何月啊？而且你开公司，你不得请员工，你不得发工资，你哪来的钱啊？你是不是怕面子上挂不住啊？啊，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这场地呀，你放心用，钱你放心拿。郑博。
2: 这个现实没你想的那么容易，陈姐。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其次，我真的不能接受。我当然知道现实有多么不容易的。如果我现在接受你的投资，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场地，那我会大大的提高成功率，缩减开发成本。但我毕竟是博康 APP 的发起者。 这个项目的本意就是治病救人，它不是为了跟谁证明什么。而且如果我这么做了，我会瞧不起我自己。我还是希望我能踏踏实实的、堂堂正正的走好每一步。你会理解我的，对吧？
0: 郑博，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明白了你想要什么。 作为姐姐，我希望你能成功。如果你以后创业碰到了什么困难，你随时都可以找我，你不要有负担。我支持你，加油。
2: 谢谢你，陈姐，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能来啊！我下飞机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没想到你上了学姐的车，了解一下情况呗。
1: 那，你都听见了？
0: 我是听见了，你果真是我没有看错的人，不过学姐是真的把你当家人了，才会替你安排这些的。
1: 别再挖苦我了，我现在一脑袋关子。 是这，你让我一个人待着。
2: 我有事儿跟你说，走。
3: 怎么又拉我？
2: 哎呀，走吧。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宽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

0: 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1: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2: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1: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溪澳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鹅江2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边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虞浪漫天花板。

0: 是今年周年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均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8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

到手，下一站我要去当快递员。Go！ 不就是送快递吗？我最拿手了。第一站要去消防站，走喽！哎呀。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十，五十，五十，十。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0: 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丑的恐龙。
2: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0: 麻死的很。
2: 麻死呗。
0: 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2: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2: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2: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2: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2: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是不是没好看？
2: 也是有理由的，
1: 他去了。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1: 还要铺在上面纸粉的，要要。
2: 对，哦，好嘞，
1: 嗯，好个，挺好个，
2: 真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2: 哈哈，你好，对，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哈哈哈哈哈，头一天你又看见了啦？
3: 对呀，
1: 哪
3: 里
1: 哪里，
2: 哪
1: 里哪里，
2: 哪几个我个，我要去看个，我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买我就是想要个，我到时候好是个衣裳，你就跟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时候咋一个好了，对我咋一个好了，我一个有钱人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我家好。
4: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5: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6: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接到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1: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2: 送给老人的。
1: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2: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哦，
1: 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够直接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朝阳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朝阳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是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能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拽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

0: 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捕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1: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着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招大引强做优生态，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地上虞。
1: 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幕。
0: 国邦上虞基地重研发守绿色，走好稳健发展之路。
1: 区旅游协会开展专题培训，解锁文旅宣传出圈密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日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虞，为全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活动中，有关区领导介绍了两个项目具体情况。此次签约落地的两个项目是今年以来上虞区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发挥乡亲优势、精准招大引强、深耕产业链招商的硕果。清美集团董事长沈建华认为，此次全产业链项目落地是清美集团落子上虞、布局浙江、辐射长三角的战略全面升级。上虞高效务实、暖心贴心的服务，让企业投资有底气，长期深耕有信心。未来清美将依托上虞完善的产业底盘与区位优势，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运营，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杆项目，以优质产业增量、稳定税收贡献和海量就业岗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城市民生保供底盘。金盛投资相关负责人说，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绝非单一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全链条、全生态的系统攻坚。作为扎根上虞、成长于上虞的本土企业，

0: 金盛投资将充分依托核心优势，坚持向上游补短板，向未来拓增量，全力破解产业链高端环节卡脖子瓶颈，主动赋能并招引集聚上下游优质企业，为上虞打造装备先进、材料完备的半导体产业高地贡献力量。于丹在主持中表示，此次两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是上虞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发展进程中的浓墨重彩之笔，更是全区产业发展迈向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里程碑时刻。上虞将始终秉持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的理念，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以招商引资的硬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底座。作为近十年来我省农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清美浙江基地项目涵盖农业种植与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智能制造、浙江区域总部与商业零售三大板块。该项目将构建从智慧种养、智能制造到商超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可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周边配套产业集群发展，推动本地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走进长三角广阔市场，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实现缩差共富。在半导体赛道，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重点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及高端半导体材料等核心领域，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区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装备及材料产业新高地。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嗨一下乐享淘趣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甜蜜与活力。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王文松、王永表参加
2: 启动仪式。现场，上虞书画院盖北创作写生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将文艺创作与乡村沃土深度融合，让葡香的果香与墨香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村一工坊共副品牌同步发布，该品牌以盘活存量资产、各村错位发展、全民共享增收为核心思路，将构建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增利三方共赢共富新格局。此外，当天还进行了野藤葡萄共富产业链四大板块项目集中签约和推介，聚焦葡萄全产业链升级、种育、深加工、销售、文旅四大赛道八大重点项目，涵盖葡萄菌菇套种、电商直播、江南吐鲁番 IP 打造等内容，以全链条布局破解发展难题，为野藤葡萄产业长效发展、农户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根基。李海玉在致辞中表示，上虞兼具深厚人文底蕴与强劲创新创业活力，而盖北是中国葡萄之乡江南吐鲁番，野藤葡萄更被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交口称赞。本次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既是一场丰富市民生活、激活夏日消费的文旅盛会，更是上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单品水果产业撬动城乡缩差共富，以四季鲜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当前上虞正全力推进农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诚挚邀请各界宾朋走进上虞，深耕盖北，共品葡香甜蜜，共赏江岸风光，共拓发展新机。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深耕医药主业，坚守绿色发展底色，2025年国邦医药上虞基地锚定创新驱动绿色制造，稳步提质增效。2026年企业乘势而上，以超10亿元技改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研发实力，优化绿色产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铿锵。
2: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邦药业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绿色制造技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200多名施工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推进生产设备进场安装。项目一期跑出建设加速度，将于今年建成投产，成为企业2026年扩产升级、壮大绿色医药产能的核心支撑。
3: 近几年来，一个建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啊，产值啊，计划要进将近30个亿的，啊，那么投资呢，大概得10个亿。这个项目目前呢是现在属于是第一期，计划是在10月份的时候是完成设备安装，12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

0: 可以投产，当年安装，当年投产。
1: 奋进新城，锚定快动。该项目对于国邦上虞基地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大手笔布局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重点布局高附加值产品，全面提升高端产能与产业链协同能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特色原料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助力打造全球医药制造产业链核心配套工厂。
0: 就是在这一条线里面啊，可以就是进行切换的，就是相当于模块化的，可以进行调整的。就多功能车间，我们计划的呢上的呢有心血管类、呼吸类，还包括糖尿病这些基本上都包含进去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建好呢，整体规划呢大概得30多个产品。
1: 据介绍，作为国邦医药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上虞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特色原料药及中间体领域，做强制造与市场两大平台，全年集团总营收突破6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上虞基地贡献突出，其中医药业务稳建筑牢基本盘，动保业务高速增长，核心产品出货量同比增长超30%，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2026年，力争逐步实现60个产品全球领先，150个产品常规化生产，200个产品具备生产能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上虞基地严守绿色环保标准，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环保设施，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推动环保、安全、质量全链条升级。沪平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绍兴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30强，绿色制造标杆效益持续凸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立足上虞扎根主业，创新为益，绿色为基。国邦上虞基地将继续深耕医药健康领域，以研发赋能产品升级，以绿色护航长远发展，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上午，区旅游协会在曹阿里13弄开展文旅视觉创作与传播逻辑专题培训，破解文旅宣传同质化、传播力不足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我区文旅行业新媒体宣传水平，挖掘本土文旅传播潜力，讲好上虞文旅故事。
2: 培训特邀浙江省社协航拍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力视觉工作室主创人张力前来授课。以文旅视觉出圈密码、影像创作美感与爆款案例解析为主题，采用案例讲解、技巧传授、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当下文旅宣传工作实际。课堂上，张力深度剖析新媒体传播变革趋势，解读技术普惠、平台红利带来的文旅创作新机遇。针对文旅新媒体运营核心，培训系统拆解爆款内容5大关键要素，围绕热点捕捉、IP 塑造、视觉美学、情感共鸣、传播裂变等核心维度，结合出圈作品与行业标杆案例，细致讲解影像创作技巧与新媒体运营逻辑，帮助学员建立全新的视觉拍摄思维与内容传播思维。此次专题培训精准赋能我区文旅宣传队伍，有效补齐从业人员新媒体创作短板，进一步夯实全区文旅新媒体宣传基础。下一步，区旅游协会将持续搭建专业化学习平台，持续提升行业宣传创作能力，以优质视觉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擦亮上虞文旅名片，助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

0: 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全城。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进入疯长旺季。为持续擦亮城市绿化颜值，守护良好生态景观，我区园林工人不惧酷暑，坚守一线，在各个绿化点位开展精细化护绿作业，用汗水守护满城青翠。上午9点多，骄阳似火，滨江户外毫无遮挡，气温居高不下。在一江两岸三期景观带，十几位园林工人分散在绿化带中，全身心投入人工除草作业。大家头戴草帽，弯腰俯身拔除杂草。闷热的绿化丛中，热气裹挟着草木的燥热扑面而来，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滴落，浸透头发和衣衫。腰间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大家不顾闷热环境，将丛生杂草一一清理，不放过一处死角，全力保持滨江绿化带整洁清爽。
1: 开头那个事我做操啊，哎，你醒嘞，听不起来，我越来越轻松了。
2: 那谁是看得越来越好起来的？
1: 越来越好起来嘛。这个萝卜做的多少好哎，多少漂亮，呀，高兴。
0: 夏季雨水足，气温高，杂草生长速度快，蔓延范围广，极大增加了园林养护的工作量。据了解，我区城区绿化总面积已达1200多万平方米，绿化覆盖范围广，管护点位分散。入夏以来，城区300多名园林养护工人坚守岗位，轮番值守，奔波在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滨江景观带等各个区域，他们无惧酷暑，只为守护一方青绿。结合高温作业实际，园林养护部门科学优化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一线工人防暑安全。烈日坚守，不负青绿。炎炎夏日里，每一位园林工人都是城市最美的守护者，他们顶着高温默默耕耘，用重复枯燥的弯腰劳作清理杂草，扮靓景致，用辛勤汗水筑牢城市生态底色，为广大市民留住满目清新一城美景。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暑期以来，格里恩咖啡、新月谷、九曲桥、翠翠森林、桃花源生态旅游区等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周末单日单点位客流均突破500人次。面对临水景区增多、亲子游客占比高带来的安全压力，东关派出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组建了文旅护航队，并联动20名景区安保与义警力量，以防溺水工作为核心，打出一套巡逻防控加隐患排查加暖心服务组合拳，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4: 在翠翠森林的游玩区，民警正沿着水岸线徒步巡逻，时刻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让游客安全戏水。因为景区内有竹筏码头和玻璃船体验区，民警每天开展上门安全检查，督促经营方为每艘体验船只配备合格救生衣，在登船点增设防滑垫与安全提示牌，高峰期安排专人维持登船秩序，避免拥挤落水。针对儿童游客集中的特点，民警每天分2个班次开展高频次巡查，向陪同家长反复强调暑期看护注意事项。与此同时，针对辖区内游玩景点众多的情况，派出所加大日常巡逻密度，累计巡逻里程超420公里，及时疏导人流拥堵点位23处，快速处置物品遗失、老人走散等各类游客求助21起。
5: 是旅游景点众多，且均临水靠岸。暑期来临之际，我派出所增加2名警力，开展上下午多频次巡逻，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对景点的服务设施、消防安全以及防溺水设备进行检查。
4: 高温酷暑，东关派出所还会同街道在5个景区的流动警务服务点内准备好冰镇矿泉水、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下一步，东关派出所文旅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平安而归。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近日，白马春晖园正式开启“春晖嗨一下，合理好乘凉”暑期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从黄昏到星夜，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水上市集、划船巡游、荧光皮划艇、课本唱。

0: 场景打卡、无声挑战赛等多元体验于一体的夏日纳凉盛宴。
1: 夜色渐浓，白马湖畔的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烧烤架上烟火升腾，肉串滋滋作响，三五好友围坐一起大快朵颐。营地内多款互动游戏同时开放，游客参与即可累积积分，兑换文创好礼，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当属泡泡浴区域，漫天飞舞的泡泡在灯光映照下流

0: 白马湖夏日清凉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白马湖畔将开启跟着课本去旅行创意打卡、荧光皮划艇和无声偷吃挑战等丰富体验。白天以荷塘月色为灵感的半亩方塘光影秀与复原背影意境的民国风车站全天开放，游客闯关可兑好礼。傍晚点、九点三个整点，湖畔营地将举办无声偷吃挑战，并悉享用夏夜小时不出声即可赢奖。光影秀与车站打卡区每日全时段开放，方便随时前往。这个夏天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携亲带友，在桨声灯影、课本记忆与烟火嬉闹中感受上虞独有的清凉夏夜。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近日实施夜市一周年庆典，即夏日啤酒音乐节，在璀璨灯光与人潮涌动中拉开帷幕。一年前这里仅有26个摊位，如今已聚集300家商户，用市场
2: 惊喜不断。
3: 这张卡利息多少？
4: 那个水果是我切的。
5: 行，刀工可以。
4: 干嘛去？
5: 啊，没事，我去洗个手。
4: 不行不行，你别离席，你坐好坐好，我这湿纸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作为寿星。
5: 行。
4: 来，这家的房东，希望你能喜欢。
5: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拼图啊？
4: 你真喜欢拼图啊？嗯，
5: 而且这拼图很难买的。
4: 你看你多识货，我就知道你喜欢。你用个10天8天，赶紧给它拼起来啊！
5: 用不了，吃完饭就给它拼了。

0: 哦，这个是这儿的，这是这儿的。
1: 你看啊，它那个图上分了八小块，然后我们就要对照，就是先找那个边儿来拼。
0: 这几块它也长一样，你看这些色儿都一样的，我觉得。
1: 所以这个就是锻炼我们去观察那些细微的不一样。
0: 就你观察的好。行，我拼这块就行了，也算是。这样。
1: 我爸。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嗯。
0: 你给回一个呀。
2: 儿子，来吃碗爸爸给你做的长寿面。哎呦，
3: 张威海
2: 啊，
3: 孩子今天过生日，你就那碗面就这么打发了？
2: 小孩嘛，不讲究。哎，这个。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2: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个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4: 记住，
5: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2: 图片展正式推出，本次展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档案馆联合区教体局、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以鲜活史料全景展现上于党组织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岁月。
3: 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分为起航、峥嵘岁月、初心笃定、奋进、励精图治、建设家园、创新、改革开放、振兴发展、跨越、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四大篇章，精选100件标志性历史事件，串联起上虞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据了解，1926年7月16号，上虞首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自此上虞革命建设事业有了坚强领导核心。百年来，上虞地方党组织始终紧跟党中央步伐，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在浙江红色根脉建设中书写了独具上虞特色的发展篇章。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方位梳理上虞百年党史脉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使命担当提供了鲜活的本土教材。据悉，下一步区档案馆将

0: 联动相关单位，在全区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展览巡展暨红色记忆思政课堂活动，深耕本土红色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激活档案育人价值，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百年奋斗精神，为剩余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红色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近日，剩余首批本科高校录取通知书已抵达，剩余邮政分公司快递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分拣和派送工作，不少考生陆续收到期盼已久的人生喜报。
2: 中午12:30，家住南都花园的涂玲燕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认真翻阅录取通知，与家人分享喜悦，合影定格瞬间。此刻无数个日夜的埋头苦读终于有了回响。
3: 这次我考进的是浙江大学。考进浙江大学当然是件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感觉自己高中3年的努力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今后打算在大学4年里面好好的扎根我所选的这个专业，然后学到更多的新的知识，接触更多的人，然后开阔更多的眼界。我还是很希望能在我这个专业里面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才的。
2: 据了解，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上虞邮政分公司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专属投递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分拣、专区存放、专车派送、单独交接的闭环管理模式，全程严谨细致。投递员上门前会提前电话预约，严格核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保本人当面签收，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以极致用心护航青春梦想。
4: 服务就挺认真、挺严谨的，就信息、个人信息都仔细核对，就非常有仪式感。
5: 最近都在送高考录取通知书，挺为他们高兴的。在上虞这一块，读上大学的人还是挺多的，我非常的开心。
2: 上虞邮政分公司也提醒考生和家长，请务必保持报名预留电话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邮政来电，提前备齐有效证件，确保投递地址准确无误。录取通知书仅由 EMS 专人上门投递，不收取任何费用，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非官方通知，谨防各类诈骗。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暑假期间，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多场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告别枯燥假期，在沉浸式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本领，乐享假日好时光。
0: 走进居英社区2楼活动室，这里正在开展一场以“巧手造微光，欢乐度盛夏”为主题的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数十位居民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天然海胆壳、竹木底座、白鲨与贝壳巧妙组合，制作出一盏盏独具特色的海洋风小夜灯。打开开关的瞬间，柔和灯光透过玻璃罩散发温暖光芒。据悉，这场活动是曹娥街道居英社区推出的青少年暑期特色活动“七彩假日全能新计划”中的一环。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社区将围绕“享多彩假日，过趣味暑假”这一主题，陆续推出涵盖安全科普讲座、非遗手作、职业体验、趣味游园等12场不同类型的活动。从海洋秘境小夜灯到垃圾分类趣味问答，从消防体验零距离到瓷器研学，居英社区通过每一场活动的精心策划，力求在这个夏天让孩子们在社区这个第二课堂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已开启试营业开放日活动。
0: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信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

0: 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1: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群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
2: 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去百官街道，幸福。

0: 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来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1: 还要哭着上指纹的要呀？
2: 对，
1: 哦，好哥，挺好的。
2: 真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3: 心里好在。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头一看你，又看你来啦。
3: 对呀，哪
1: 能啊？
2: 哪
1: 能啊？
2: 哪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呢我就是想要个，我到底好是个衣裳，你有个你高兴吗？个当我政府到底咋一个好了？对我咋一个好了？我一个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我家好。
4: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伴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5: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6: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7: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8: 送给老人的。
7: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8: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

0: 是粽子
1: 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2: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实实在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2: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2: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稍等。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招大引强做优生态，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地上虞。
1: 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幕。
0: 国邦上虞基地重研发守绿色，走好稳健发展之路。
1: 区旅游协会开展专题培训，解锁文旅宣传出圈密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号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虞，为全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活动中，有关区领导介绍了两个项目具体情况。此次签约落地的两个项目是今年以来上虞区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发挥乡亲优势、精准招大引强、深耕产业链招商的硕果。清美集团董事长沈建华认为，此次全产业链项目落地是清美集团落子上虞、布局浙江、辐射长三角的战略全面升级。上虞高效务实、暖心贴心的服务，让企业投资有底气，长期深耕有信心。未来清美将依托上虞完善的产业底盘与区位优势，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运营，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杆项目，以优质产业增量、稳定税收贡献和海量就业岗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城市民生保供底盘。金盛投资相关负责人说，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绝非单一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全链条、全生态的系统攻坚。作为扎根上虞、成长于上虞的本土企业，金盛投资将充分依托核心优势，坚持向上游补短板、向未来拓增量，全力破解产业链高端环节卡脖子瓶颈，主动赋能并招引集聚上下游优质企业，为上虞打造装备先进、材料完备的半导体产业高地贡献力量。于丹在主持中表示，此次两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是上虞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发展进程中的浓墨重彩之笔，更是全区产业发展迈向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里程碑时刻。上虞将始终秉持企业办事无忧、政府无事不扰的理念，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以招商引资的硬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底座。作为近十年来我省农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清美浙江基地项目涵盖农业种植与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智能制造、浙江区域总部与商业零售三大板块。该项目将构建从智慧种养、智能制造到商超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可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周边配套产业集群发展，推动本地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走进长三角广阔市场，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实现缩差共富。在半导体赛道，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重点布局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及高端半导体材料等核心领域。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区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装备及材料产业新高地。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嗨一下，乐享淘趣第37届上虞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甜蜜与活力。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王文松、王永表参加。
2: 启动仪式现场，上虞书画院盖北创作写生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将文艺创作与乡村沃土深度融合，让葡香的果香与墨香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村一工坊共赴品牌同步发布，该品牌以盘活存量资产、各村错位发展、全民共享增收为核心思路，将构建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增利三方共赢共富新格局。此外，当天还进行了野藤葡萄共富产业链四大板块项目集中签约和推介。 聚焦葡萄全产业链升级，种育、深加工、销售、文旅四大赛道、八大重点项目，涵盖葡萄菌菇套种、电商直播、江南吐鲁番 IP 打造等内容，以全链条布局破解发展难题，为野藤葡萄产业长效发展、农户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根基。李海玉在致辞中表示，上虞兼具深厚人文底蕴与强劲创新创业活力，而盖北是中国葡萄之乡江南吐鲁番，野藤葡萄更被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交口称赞。本次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既是一场丰富市民生活、激活夏日消费的文旅盛会，更是上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单品水果产业撬动城乡梭差共富，以四季鲜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当前上虞正全力推进农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诚挚邀请各界宾朋走进上虞，深耕盖北，共品葡香甜蜜，共赏江岸风光，共拓发展新机。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深耕医药主业，坚守绿色发展底色。2025年，国邦医药上虞基地锚定创新驱动、绿色制造，稳步提质增效。2026年，企业乘势而上，以超10亿元技改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研发实力，优化绿色产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铿锵。
2: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邦药业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绿色制造技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200多名施工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推进生产设备进场安装。项目一期跑出建设加速度，将于今年建成投产，成为企业2026年扩产升级、壮大绿色医药产能的核心支撑。
3: 近几年来，一个建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啊，产值啊，计划要进将近30个亿的，啊，那么投资呢，大概得10个亿。这个项目目前呢是现在属于是第一期，计划是在10月份的时候是完成设备安装，12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
2: 国邦上虞基地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大手笔布局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重点布局高附加值产品，全面提升高端产能与产业链协同能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特色原料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助力打造全球医药制造产业链核心配套工厂。
3: 就是在这一条线里面，可以就是进行切换的，就是相当于模块化的，可以进行调整的，就多功能车间。我们计划的呢，上来的有心血管类、呼吸类，还包括糖尿病这些基本上都包含进去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建好呢，整体规划呢，大概得30多个产品。
2: 据介绍，作为国邦医药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上虞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特色原料药及中间体领域，做强制造与市场两大平台，全年集团总营收突破6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上虞基地贡献突出，其中医药业务稳健筑牢基本盘，动保业务高速增长，核心产品出货量同比增长超30%，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2026年，力争逐步实现60个产品全球领先、150个产品常规化生产、200个产品具备生产能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上虞基地严守绿色环保标准，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环保设施，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推动环保、安全、质量全链条升级，互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绍兴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30强，绿色制造标杆效益持续凸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立足上虞扎根主业，创新为益，绿色为基，国邦上虞基地将继续深耕医药健康领域，以研发赋能产品升级，以绿色护航长远发展，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上午，区旅游协会在曹格里13弄开展文旅视觉创作与传播逻辑专题培训，破解文旅宣传同质化、传播力不足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我区文旅行业新媒体宣传水平，挖掘本土文旅传播潜力，讲好

0: 考上语文旅故事。
1: 培训特邀浙江省社协航拍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力视觉工作室主创人张力前来授课，以“文旅视觉出圈密码：影像创作美感与爆款案例解析”为主题，采用案例讲解、技巧传授、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当下文旅宣传工作实际。课堂上，张力深度剖析新媒体传播变革趋势，解读技术普惠、平台红利带来的文旅创作新机遇。针对文旅新媒体运营核心、培训系统拆解爆款内容五大关键要素，围绕热点捕捉、IP 塑造、视觉美学、情感共鸣、传播裂变等核心维度，结合出圈作品与行业标杆案例，细致讲解影像创作技巧与新媒体运营逻辑，帮助学员建立全新的视觉拍摄思维与内容传播思维。此次专题培训精准赋能我区文旅宣传队伍，有效补齐从业人员新媒体创作短板，进一步夯实全区文旅新媒体宣传基础。下一步，区旅游协会将持续搭建专业化学习平台，持续提升行业宣传创作能力，以优质视觉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擦亮上虞文旅名片，助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全城。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进入疯长旺季。为持续擦亮城市绿化颜值，守护良好生态景观，我区园林工人不惧酷暑，坚守一线，在各个绿化点位开展精细化护绿作业，用汗水守护满城青翠。上午九点多，骄阳似火，滨江户外毫无遮挡，气温居高不下。在一江两岸三期景观带，十几位园林工人分散在绿化带中，全身心投入人工除草作业。大家头戴草帽，弯腰俯身拔除杂草。闷热的绿化丛中，热气裹挟着草木的燥热扑面而来，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滴落，浸透头发和衣衫，腰间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大家不顾闷热环境，将丛生杂草一一清理，不放过一处死角，全力保持滨江绿化带整洁清爽。
3: 我看到那个事，我做草啊，让你醒嘞，天天不起来，我越来越轻松
4: 了。那谁是看到也越来越好起来
3: 越来越好起来嘛。那个萝卜长得多少好哎，多少漂亮，呀，高兴。
1: 夏季雨水足，气温高，杂草生长速度快，蔓延范围广，极大增加了园林养护的工作量。据了解，我区长区绿化总面积已达1200多万平方米，绿化覆盖范围广，管护点位分散。入夏以来，长区300多名园林养护工人坚守岗位，轮番值守，奔波在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滨江景观带等各个区域。他们无惧酷暑，只为守护一方青绿。结合高温作业实际，园林养护部门科学优化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一线工人防暑安全。烈日坚守，不负青绿。炎炎夏日里，每一位园林工人都是城市最美的守护者。他们顶着高温默默耕耘，用重复枯燥的弯腰劳作清理杂草，扮靓景致，用辛勤汗水筑牢城市生态底色，为广大市民留住满目清新一城美景。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暑期以来，格里恩咖啡、新月谷、九曲桥、翠翠森林、桃花源生态旅游区等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周末单日单点位客流均突破500人次。面对临水景区增多、亲子游客占比高带来的安全压力，东关派出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组建了文旅护航队，并联动20名警

0: 区安保与疫警力量以防溺水工作为核心，打出一套巡逻防控加隐患排查加暖心服务组合拳，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1: 在翠翠森林的游玩区，民警正沿着水岸线徒步巡逻，时刻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让游客安全戏水。因为景区内有竹筏码头和玻璃船体验区，民警每天开展上门安全检查，督促经营方为每艘体验船只配备合格救生衣，在登船点增设防滑垫与安全提示牌，高峰期安排专人维持登船秩序，避免拥挤落水。针对儿童游客集中的特点，民警每天分两个班次开展高频次巡查，向陪同家长反复强调暑期看护注意事项。与此同时，针对辖区内游玩景点众多的情况，派出所加大日常巡逻密度，累计巡逻里程超420公里，及时疏导人流拥堵点位23处，快速处置物品遗失、老人走散等各类游客求助21起。
2: 市旅游景点众多，且均临水靠岸，暑期来临之际，我派出所增加2名警力，开展上下午多频次巡逻，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对景点的服务设施、消防安全以及防溺水设备进行检查。
1: 高温酷暑，东关派出所还会同街道在5个景区的流动警务服务点内准备好冰镇矿泉水、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下一步，东关派出所将持续绷紧暑期安全弦，把防溺水工作贯穿文旅安保全过程，用坚守与担当为辖区文旅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平安而归。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近日，白马春晖园正式开启春晖嗨一下合理好乘凉暑期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从黄昏到星夜，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水上市集、花船巡游、荧光皮划艇、课本场景打卡、无声挑战赛等多元体验于一体的夏日纳凉盛宴。
4: 夜色渐浓，白马湖畔的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烧烤架上烟火升腾，肉串滋滋作响，3、5好友围坐一起大快朵颐。营地内多款互动游戏同时开放，游客参与即可累积积分，兑换文创好礼，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当属泡泡浴区域，漫天飞舞的泡泡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孩子们在泡泡海洋里追逐嬉闹。
5: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然后可以看电影、听音乐，还可以玩很多趣味游戏，然后攒积分兑换小礼物，体验感很强。然后呢，就是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出来放松。
4: 白马湖夏日清凉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白马湖畔将开启跟着课本去旅行、创意打卡、荧光皮划艇和无声偷吃挑战等丰富体验。白天以荷塘月色为灵感的半亩方塘光影秀与复原背影意境的民国风车站全天开放，游客闯关可兑好礼。傍晚，缀满仙荷的花筏载着卖花郎泛舟湖上，与岸边游人互动。此外，晚间的7点、8点、9点3个整点，湖畔营地将举办无声偷吃挑战，屏息享用夏夜小食，不出声即可赢奖。光影秀与车站打卡区每日全时段开放，方便随时前往。这个夏天，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携亲带友，在桨声灯影、课本记忆与烟火嬉闹中，感受上虞独有的清凉夏夜。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近日，石狮夜市1周年庆典暨夏日啤酒音乐节在璀璨灯光与人潮涌动中拉开帷幕。一年前，这里仅有26个摊位，如今已聚集300家商户，用实打实的烟火气点燃了上虞夜经济。
1: 活动现场灯火绚烂，人气高涨，激情澎湃的乐队演唱、惊喜不断的互动游戏与福利派送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踊跃报名，同台比拼，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尽速畅饮，互动玩乐。这场活力满满的夏日城市图景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热潮，持续擦亮本地夜经济名片。去年7月，石狮夜市初开张时仅有26个摊位，为丰富群众业余生活、拉动民生就业、激活夜间经济，百官街道协同区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0: 靠前服务，对夜市进行整体规划升级，规范管理，配套完善。这将实施商贸城作为运营主体，通过科学划定经营区域，改造基础设施，优化环境卫生，规范经营秩序，吸引大批特色商户、创业青年等扎根兴业。短短一年间，夜市规模快速壮大，业态日趋齐全丰富，烟火氛围浓厚。这里不仅成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消费的首选地，更成为拉动本地小微经济、带动灵活就业、提振市井消费的重要民生载体。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闷热依旧是主旋律。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8度。预计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加强控制，晴热高温天气全面回归。同时，午后还特别容易触发分散性雷阵雨，高温加上雷阵雨，妥妥的下开水模式。特别要提醒大家，有雷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之前，家里阳台上的花盆、晾衣架记得要收一收，做好加固，千万别大意。另外，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户外工作的朋友尽量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多补充水分，注意休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即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富士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工作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香港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8: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9: 还能写
8: 今年是17年
10: 那个广告词。
9: 对啊，我们没有换掉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2: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7: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2: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7: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2: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8: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9: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

0: 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1: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2: 它的生姜挺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3: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4: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1: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5: 很糯，很好吃。
1: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也
6: 很好，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1: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0: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见面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1: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3: 江西莲花水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5: 感觉完全不一样，
6: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哦，
5: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1: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6: 姜母鸭
3: 是吗？还有人
5: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4: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1: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0: 江苏无锡，
3: 我江西的，
11: 湖南来的，
12: 长沙，
13: 湖北，万城烟火，万城鸭。
1: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4: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0: 真的，他唱过戏。
4: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0: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4: 爱咋咋地。
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4: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1: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0: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4: 不一定哦。
0: 要再开心，要开心。
1: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

0: 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2: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3: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3: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九零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三十八年了。
0: 三十八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3: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6: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6: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功。
2: 你看那种一斤要五十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7: 我买了带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6: 我买了好几种了。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哎，二十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5: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3: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4: 我们
3: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3: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5: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
1: 老板比较随和吧。
6: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5: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5: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8: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9: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10: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9: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10: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9: 真的，不能散的。
11: 一般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2: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10: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2: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2: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是走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2: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2: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鲁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鲁焕发新生。
1: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3: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辣。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3: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但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5: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嘛？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5: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3: 2、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五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庚戌红色血脉，我区举办地方组织百年。